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之前说那位独居的阿姨摔伤了，现在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3: 那天到她家之前，我想象推开门的时候，看到的画面会是她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样子。可赶到她家，她好好的端坐在椅子上，看到她没事，我松了一口气。
2: 还是得看医生做个检查。
3: 去了，该做的检查都做了个遍，确保没事才送她回家。真不愧是习武之人。
2: 习武之人？
3: 对呀，退休前我阿姨是个武术教练，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很多大型比赛，还拿过无数奖呢。
2: 没事就好，老人摔跤可不是闹着玩的，毕竟都七十多了，即使有武术底子还是得注意。
3: 放心，他今早又去公园习武了。
2: 唉，干嘛唉声叹气？
3: 他老人家身体很好，经济也不成问题，作为一个独居老人，能自理还衣食无忧已经很不错了。只是有时看着他踽踽独行的背影，不免还是觉得落寞。
2: 你想说的是踽踽独行吧？
3: 踽踽，左边是足字旁，右边是大禹治水的禹，左足右禹，读踽。
2: 嗯，踽，叠音踽踽，是个形容词，形容一个人行走时孤独的样子，比如踽踽独行，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行走。
3: 不忙的时候，星期天我们就会特意去找他，带他去逛菜市吃早餐。他每次看到我们都笑眯了眼，可是每次送他回去要陪他上楼，他又不愿意，总说耽误了我们一上午的时间，坚持自己上楼。就连我孩子都说，看着姨婆一个人走路的背影，觉得她很寂寞。
2: 在你眼中，她那是踽踽独行，一个人走路孤零零的样子，你看着心疼，可她可能不那么想呢。有的老人确实不喜欢跟很多人住在一起，觉得人多生活杂乱，偶尔聚一聚还行，如果每天总有人在身边，万一还老是规定他这样那样，说不定他还觉得约束不自在。
3: 哎，我阿姨正是这么想的，又不是没有孩子，几个孩子都住着大洋房，总劝他跟他们一起住，他就是不愿意，很固执。几个孩子都担心万一出什么状况，没人能及时救他。
2: 有你呀，你还有他家钥匙呢。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你轻松学华语。

今天来到了十月的第二天，那么昨天在大马股市啊，十月开盘的第一天就情况不妙，看起来有点惨淡哈。实际上我也为这个昨天得到的这个数据哦为之震惊，因为这个跌幅是蛮大的。而我们考量一下背后的这个跌幅的起因，实际上呢跟外围的政治因素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好，应该说大马富士隆综指数在昨天一开盘之后呢就喋喋不休，那么午盘之后呢急挫、哦、那么闭市的时候收报了 1630.36 点，那么全天跌了 20.81 点，或者是 1.26%。 那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跌幅也引起大家的担忧，到底呢股市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情形，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理由导致那么样大的一个跌幅呢？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整个股市呢啊，在昨天全场一共有750只下跌股，342只上升股，495只平盘，那么全场成交量达到了3,99982,320股，总值27,2,946,7,468令吉。那起因或许是在美国这一边，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在中东的局势哦，看起来依然是不稳定的，尤其是美国宣布说会从伊拉克完整的撤军，那么就在中东地带留下了权力的真空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会不会造成动荡的情况出现，然后呢导致说原油的价格再一次的上涨，那么全球的经济又要来多一波的这个通膨呢？我想是很多的投资者可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虽然是放缓了，但是它的国债问题依然是存在，所以我们看到国债的回酬率是居高不下，而且呢这个利率也就是国债的这个利率也不断的在上升，那么不断在上升的这个情况啊，就表示说美国要以更大的所谓的这个回酬率啊，来吸引更多的所谓的借贷方，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背后的风险就是一旦啊，美国的经济如果有一天出现大问题的话，还不起这笔债的话，那么全球的经济风暴就肯定啊是会到来的。好，美国的隔夜股市哦，三大指数起落参半。那么 Dow Jones 呢是下挫了 0.86%， 标普五百指数是下跌了 0.25%， 而 Nasdaq 呢则是涨了 0.24%。 在亚太的部分呢，日本日经指数大涨了 3.3%， 韩国首尔综指起了 1.95%， 台湾加权指数上了 0.86%， 中国和香港股呢是在昨天因为是国庆日的关系是休市的，菲律宾马尼拉综指降了 0.88%， 印尼雅加达综指挫了 1.02%，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跌了 0.14%， 而泰国曼谷综指则是起了 0.31%。 好，美元对马币的部分，我们看到一美元是对上了3.1906，对不起，应该是一美元对上了4.0830令吉，那么对新元的部分则是一新元对上了3.19066令吉。

自从美伊战争开打，然后呢，更早以前的俄乌战争开始，我们关注的就是原油的课题啊。油价在过去的两到三年之间，我想大家已经习惯啊，在这种高油价的时代当中，通货膨胀呢是很自然的啊，就会在每一个环节当中出现。那我们应该也在这段时间里面要感受到了什么叫做高物价的时代，但是这是不是一个最坏的一个情况呢？没有人知道啊，会不会变得更加糟糕呢？在未来的几年之内也没有人敢笃定啊。现在传出一个消息，就表示说赫尔木兹海峡当中啊，曾经一度是被关闭的或者是被严查的哈，在这个地方，因为伊朗就想要透过控制赫尔木兹海峡对美国发出了所谓的威胁，希望说这个战事呢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筹码，让伊朗不会遭受到这个攻击哦，或者是不会遭受到这个毁灭。但近期有报道就只是说现在看起来哦，透过赫尔木兹海峡送出去的这个石油已经恢复到战前的大概 80% 左右。另外一种说法哦，就是说伊朗看似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好像是对于赫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程度或者是掌控力变得弱了哦。那到底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属实呢？我们没有办法证实。但是以全球目前在九月份看起来的这个石油出口来说，确实是有所增长。那这个增长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就真的是赫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宽松了吗？其实也并不是哦。有一种这样子的一个提出的一个假设，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认为说其实呢，这个阿拉伯世界里面的各个国家现在已经找到了新的方式可以把石油运输出去，包括说地下的这个管道哈，也就是 pipeline， 已经是完整的被修缮啊，然后已经疏通，所以阿拉伯世界的这个产油国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把油给运出去。所以呢，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再看到全球的油的产量，或者是在赫尔木兹海峡这边输出去的油，似乎有明显的上涨哦，这样子的一个局势出现。那大家可能就觉得奇怪了哦，如果说这个全球的供应恢复已经到了就是接近战前的 80%， 那为什么油价还是高涨不跌呢？依然在很高的价位。现在我们看布伦的原油价格，期货价格是一桶依然是超过100美元这样子的一个价位压不下来。那么一般在战前就是太平盛世的时候呢，全球的这个期货价格，也是原油期货价格，大概是维持在75到80美元一桶左右。那现在还是足足高出了20美元。我想大家必须要谨记哈，就是现在虽然说这些产油国它找到了另外一种机制可以把油运出去，包括说可能在整个通过赫尔木兹海峡的机制或者是船型，以及他们关闭了某一些可以侦测到的这样子的一些仪器，但这并不表示说在当地哈这个所谓油船被攻击的事件减少。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啊，这些产油国依然找到另外一种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地下管道来把油输出去，那么伊朗可能之后也会加紧透过无人机对这些地下管道进行攻击，尽可能的破坏啊这个输油出去啊这样子的一种机制存在。所以在当地呢，其实看起来一切都还并不是很明朗，就是现在看起来的优势有可能渐渐的被伊朗摸透了之后，它还是有可能变成一种大家担忧的一种景象出现。所以有没有办法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景之下，如果说整个供应链恢复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各国的机制就要启动，就是说能够把原油的这个价格压下来。但是追根究底呢，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美方跟伊朗之间他们愿不愿意就这个局势至少做一个
当机立断，目前来说一个提出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案。那我们知道伊朗此前曾经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愿意跟美国来谈，然后呢重开这个赫尔木兹海峡。那么具体当中的协议是什么呢？没有说得很清楚。但是后来呢，川普就马上的拒绝了这样子的一个谈判，他觉得跟伊朗谈于事无补，而且呢伊朗锁的这个东西太多了，所以他觉得这是美国没有办法答应的。但是如果就局外者来看的话，就是说既然伊朗已经提出了这个 offer， 那么美国不来接纳或者是不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建议，那么导致说目前油价不断的高涨，那不就自讨苦吃吗？啊，那不就是罪人应该是美国这一方。所以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很多时候呢他想的还是自己国家的一个利益为主，或者是自己的政治仕途为主。但每一战争连接带来的就是全球人类的痛苦，因为政治人物可能在这个时候觉得他们的权威跟国力之间的博弈非常的重要，但是一般的民众还是会觉得说，回归到最现实最基本的生活，如果物价高涨背后的原因肯定跟油价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如果真的赫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恢复了所谓的石油运输的机制，而且呢这个通过的船只跟输出来的油的这个比例已经不断的增加，那接下来我们希望看到的就是在原油期货价格当中会出现下降的形势出现。

0: 子单身。
1: 英吉利的住户请注意，沙丹理工有限公司将要来临的星期六10月3号，也就是明天早上到8:30直到中午12点进行电源或工作。电源供应受影响的地区为 Angelili, Maru Baru, Maru Housing, Morbong, Romaguli, Bugong, Kandis, Danau, Nagao, Bao Langai, Gumbang Langai, Naga Gumbang, Saya, Glambo, Maru Adas, 沿途前往 Mario Tamba 的道路 Gumbang Langai, Roma Nawin Glambo, Sarama, Ambalam, Gumbang Pengasa 以及周边的地区。如果天气不佳，停电将会转延直到另行通知。如果有任何询问，可以致电该公司的客服专线13008831。该公司对所引起的不便深表歉意。
2: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3: 川普的体检非常的漂亮，然后呢他的饮食非常的不健康，炸鸡可乐披萨，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却很得意的说他要改变这个他最爱喝的饮料的配方，他要把玉米糖浆变成蔗糖。医生怎么说？
4: 没错，大家都看到，都这时候川普他都建议了，但是说他没有能力去干涉，他建议说可口可乐公司他把里面用的薏米果糖改成蔗糖，然后我看他的新闻内容，川普是认为说蔗糖它是天然的，像薏米糖浆，它经过一些改良，它说不好。不过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我们都认为说，像蔗糖它是一种双糖，那我们的薏米糖浆它是一种单糖，它是薏米果糖加葡萄糖。所以其实应该说，如果说以学理上来说，薏米糖浆它对人体比较容易被吸收，那蔗糖比较不容易被吸收。不过应该说这两个都是糖都不好。
3: 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嘛，全世界没有好的糖。
4: 没错，因为像薏米果糖的话，就是说为什么它用在我们的饮料，还有加工食品，像很多甜的都甜一点，主要是薏米糖浆它比较甜，它甜度够。然后就可以压低它的成本，所以现在很多我们的饮料其实都用薏米果糖，所以川普总统他是想说，哇，他这一点他就比较不好，对。不过像薏米果糖，我们都知道说，其实这么多年的医学研究其实告诉我们说，薏米果糖其实你吃多的话，它会上瘾，对它，因为它够甜，好喝，对，就越多越吃越上瘾，而且说如果你吃过多的薏米果糖的话，大家都知道它会带来很多慢性病的健康危害，像什么脂肪肝、尿酸过高、还有心血管疾病，然后也会增加什么糖尿病的风险，这都会了。话又说回来，现在说糖都不好了，所以薏米果糖当然不好，可是糖分也都不好啊。就说不管是哪一种糖，蔗糖虽然是天然，你吃太多还是一样啊，会有增加血糖变高、脂肪肝，也会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像我们都常说了，我们一天吃的营养成分里面，最好糖不要超过 10%。那例如说，如果我们一天的话，我们要这2000大卡。那糖分最好就不要超过200大卡，就说还是要限量了。那如果说以这个标准来看，如果国人常喝的手摇杯饮料，也许含糖的一杯的话，搞不好就到那个 quota 了。其实像我们只要说可乐，它用的是薏米果糖，那可能很多其他我们市售的饮料的话，有一些还有包括有一些甜点，有一些东西它是用代糖的。然后用代糖的好处，它热量会比较少，然后有些甚至没有热量，可是它有甜度，所以代糖的好处就是说，这些东西加工食品，有些糖尿病人吃了后，它不会有热量，不会发胖，而且血糖不会增加，这是它好处。不过代糖的话，就是说像我们很多种代糖，就说像阿斯巴甜，然后也是一种合法的代糖。不过你要用阿斯巴甜也是一样，我还记得前一阵子，然后我们的那世界卫生组织下面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他就把阿斯巴甜列为说是2B 级致癌物。所以2B 级致癌物就是说在动物实验会增加癌症风险，可在临床上在人类并没有致癌证据。所以说代糖有那么多种，然后有一些是合法的，然后还是希望说我们的卫生主管机关他来注意国际那个权威组织的一些研究，来适量来调整说，到底哪些代糖可以用，哪一些代糖就应该把它淘汰掉。
3: 对，其实这个糖真的没有一个是健康的糖啦，尤其我们知道 这个玉米糖浆，就是高果糖糖浆嘛，哈。那其实蛮多的医学研究知道它会让这个尿酸排不出去，哈。然后呢，这个会让你的这个肌肉变成脂肪，哈。这种都是要特别小心的。那可是糖真的是很好吃，要一下子要戒它，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这还是建议大家呢，含糖饮料先从全糖改半糖，半糖改三分糖，三分糖改成无糖。这个呢是奠定健康的第一步啦。
0: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沙劳越卫生局药剂执法部的官员黄伟明，在这里我想要代表卫生部传达以下的讯息给大家。这里有六项讯息。第一个，我希望大家能够确保您的药物来源是可信赖的，例如从药剂所或政府医院，千万别购买路边的药物。第二是只购买已注册的药物，已注册的产品会标上注册号码和雷射标签。第三，如果你同时使用西药与中药，请告知您的医生和药剂师。第四，请详读产品标签的成分，以及不要轻易相信或受药物广告的影响。第五，千万别在互联网上购买国外的药物或化妆品，因为这些物品是没被大麻药物管制局验证其安全性的，此类物品将会被充公。第六，就是公众可以通过药物管制机构的网站 www.bpfk.gov.my 查证药物的真伪。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培养健康的饮食生活，然后做个健康的马来西亚公民。

0: 倒数二十首好歌，你们好，
1: 我们是大嘴巴。
2: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Random
3: 同人音乐最新指标。
4: 我甘愿重新爱过，每个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

迈入了十月份，来到了年底，选举依然不断的在世界各地陆续有来。这个来临的周末，十月四号，我们看到的是巴西的总统选举。巴西的选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该国呢左右分明，也就是左派跟右派之间，其实就两大阵营互相的敌对，互相的拉扯。我们知道，现任的这个总统也就是卢拉，他来自左派哈。那么之前上一任波索纳罗哈，他是民粹主义者哈，是一个右派。那么这一次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这一场选战是卢拉对上了波索纳罗的儿子，也就是 Flavio 哈，所以。这样子的一场战役，大家会觉得有意思吗？因为戴夫从政，然后呢，戴夫就是征战哈，去选这个总统，那势必这个儿子未来如果被选上了之后，他延续的就是他爸爸狂人的这种姿态哈。应该这样子来理解哈，在经过了几年这个政党还有这个政府的轮替之后。其实我想现在巴西人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情况，就是卢拉在巴西的经济的这个部分不能有太多的一些作为。所以这一场选战在10月4号进行的时候，是不是有翻转巴西政坛的可能性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好好的来看看。另外呢，也看到说这个大家一直在谈的消息就是美国已经正式的宣布将会把他的军队撤出这个伊拉克。那么这是自2003年我们知道当年这个美国派兵进入伊拉克去推翻萨达胡先的政权之后现在是完全的全身而退。能不能够全身而退的那还非常的难说，因为他们过去也曾经撤退，但是因为 ISIS 的崛起又再一次的驻扎在当地。那这一次为什么川普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定，而这样子的决定对于中东未来的政治格局会造成什么样版图上面的这个影响，值得我们大家好好的来探讨。而来到了冬季的部分，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战争要怎么样继续，同时来到了冬季，我们知道是最严寒最残酷的这样子的一个季节，再加上目前的战事我想有头无尾大家已经看不到任何结束的这样子的一个曙光，但是要继续下去的话非常的折磨人。到底有多折磨人呢？一切都在今天的新闻实验室。

好，巴西这场选战其实攸关巴西未来四年整个政治版图的发展方向。那么巴西人会选择要继续选左翼的政党，还是要走回这个右翼的路线？有没有中间路线可循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好的来看看这一次的巴西总统大选。

好，这一次巴西的总统大选为什么那么样的重要？其实好多个原因，包括他国内目前的经济状况，可能需要新的一股力量来重新整合。那么对外呢，我们知道南美在过去的几年之间一直在川普第二任期里面成为了美国锁定的一个焦点，就是川普想要把美国在这个部分尤其是南美的影响力逐渐的扩大。那这样子的一个扩大实力跟影响力会不会延伸直到巴西来呢？因为在阿根廷已经出现在委内瑞拉我们也看到川普是把这个马杜罗给抓走，所以想必呢他对于这个巴西就是整个南美当中最丰富资源最足的国家然后地表面积最大的这个国家，自然也是我想内心当中是耿耿于怀，而且总觉得说应该把他给拿下，至少让自己的影响力在巴西这一边能够得逞。问题就在于说卢拉肯定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这一次的选举是一个契机。如果说现在选民的风向转变的话是由波索纳罗的这个家族，也就是他的儿子来胜选的话，那么搞不好川普说实在的就会有进驻到巴西，影响到巴西整个政局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产生。我们来谈谈一下吧，巴西整体上面来说为什么今天经济会走成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呢？我看了经济学人里面的报道很仔细的分析了，就是说巴西其实从自然资源上面来说它完全是得天独厚。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巴西在外滩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它的沿海一带拥有石油。那么这个石油的这个包括委内瑞拉这些地方石油销售出去所赚回来的这个外汇实际上是可以让巴西处在一种非常富裕的一个状态，甚至在发展的程度上面过去都比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包括中国还要来得强。第二点就是整个巴西的种植业，尤其是畜牧业方面，比如说牛肉比如说这些种植产业像香蕉水果类的这样子的一些种植，在巴西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产物，而且都是可以帮巴西赚取非常多外汇这样子的一种资产。要知道在面对全球不确定的一个情况之下，战争在各个地方发生，因此食物链的这个稳定性就非常的重要那巴西得天独厚的不管是它的气候还有它现在的一种种植技术跟能力，都让它在这个部分是拥有优势的。再来在当今整个科技时代里面，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元素就是稀土，而在巴西当地是拥有稀土的。所以经济学人就说了结合这三个它的优势跟它的资源所在，实际上呢巴西的经济如果处理得当的话或者是管理得当的话，它是不会出现任何大的问题的。但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南美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官僚主义裙带的这种风潮，还有就是贪污腐败的迹象非常的严重。那这些资源原本是要让民众共享的，那么政府作为管理的单位就是要把这些资源管理好，然后呢把赚来的钱尽可能的用在民生课题上面。但是我们知道南美很多国家不会这样子做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私己的这个态度，或者是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念出现因此贪婪就成为了很多拉丁美洲政治当中的一种梦魇。好，经济学人特别提到了卢拉本来是带着很高的一个期望就是民众对他有很高的期望，在他取代波索纳罗的时候，波索纳罗我们知道他执政的时候就是 COVID 那段时间，他做了很多我们现在认为在政治当中就像川普做的很多的蠢事包括在疫情期间他不打疫苗啦，然后呢叫记者来在记者的面前

就是他注重的是整个巴西的经济发展，所以呢大肆的砍伐树木，然后呢销毁了这个亚马逊的热带雨林，是他的一个作风。也因为这样子引起了民怨之后，我们看到卢拉最后就胜选。问题的关键在于说齁，卢拉在胜选然后执政的这几年之间，经济学人当中或者是很多的媒体里面报道说，卢拉似乎没有像他过去在竞选的时候所展现的魅力一般，在执政的过程当中能够在经济当中有所作为。所谓的作为就是能够让巴西更加的赚钱，能够让这个所谓的外汇投资变得更多，能够让巴西的年轻人安居乐业，不会失业，这些都是卢拉做不到的一个事情。反而卢拉做了什么呢？报道当中有提及哈，卢拉就像美国一样哈，或其他的国家，为了要履行他所谓的左翼政策当中的各种福利制度，所以呢，反倒是呢，在国家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他非但没有节制的砍掉各种开支，反而是扩大这些福利制度去帮助更多的民众。那结果就是他必须要跟外部借钱，然后呢越借越多之后，现在巴西的国债其实也相当的高，虽然没有比美国高，但是也不亚于美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看到齁，在巴西的政治当中现在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矛盾，就是过去他们选波索纳罗的家族的时候，明显的民粹主义出现，这种右派的意识，自私自利，完全是以一个个人跟家族的政治仕途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世代，出现，民众是厌恶至极，认为说应该要来改革。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你选了今天左翼的这个卢拉之后，你又发现说经济差强人意，每个人的生活回归到现实面都非常的难熬。那重点就在这里了，巴西的民众现在要怎么选呢？选右翼又不是太过的极端，选左翼的时候又太过的浪漫，似乎呢肚子没有办法温饱。所以这个选举说为什么那么样的重要呢？就它的原因就在这一点，因为它是断定，未来整个巴西走向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石。那民众的选择将会影响未来，巴西所走的一个路线，结合的这个盟友，还有呢他未来在国际格局当中的一个地位，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波索纳罗，我们说为波索纳罗的这个家族里面包括这个 Flavio， 他实际上，就跟美国很好，我们知道他父亲很欣赏川普，川普也很欣赏他，然后过去这个波索纳罗 Senior，就是前总统背叛就是必须要坐牢的时候呢，美国还曾经声援说这是一个witch hunt，也就是一个搞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觉得没有理由这样子来做。所以美国一直在关注，美国也一直在帮助波索纳罗的家族试图在选举当中胜出，然后让更多的利益可以输出，到美国这一边来。而这一次其实也并不例外，已经有很多的传闻说这个波索纳罗的候选人，家族里面的候选人 Flavio， 他本身跟所谓的黑帮啦，然后巴西当地的黑社会是有联系的。再来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网，就是他跟美国的川普家庭里面的一个成员的关系非常的好。那川普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试图把 Flavio 可能抬到总统的位置，接下来就能够操控整个巴西当中的这个资源或者是金钱的流向。那该怎么选呢？两天之后我们看看吧，巴西人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基本上我想巴西人有一个特质，就是他或许在经济的层面上还是蛮依赖，整个政治强人的补助，还有各种救援的一个措施，尤其是津贴的一部分。言下之意就是巴西的整体发展如果迟缓的话，也并不完全是政治人物的错，更重要的就是当地的民众已经有这样子的意识跟概念，认为说，整个国家的一个机制必须以劫富济贫，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进行。那么如果这是一个定律的话，那恐怕巴西未来即便是

0: 爸爸，
1: 有没有想过美国有一天会从伊拉克狼狈的打包带走？其实也不稀奇了，过去我们在阿富汗也跟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几年前伊拉克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出现。这一次川普宣布说美国要 withdraw， 也就是完全的从伊拉克里面撤出，然后这个消息传来之后，我想大家就在想着，就接下来这个伊拉克会怎么样呢？更重要的就是整个中东的状态会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呢？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导致说，我想在昨天我们看股市的情况里面，至少就是多少会出现一些震动或者是一些动荡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因为说担心接下来在中东的局势有可能悲观的来说变得更糟。好，美军会撤出其实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债台高筑，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的钱可以挥霍然后可以撒满各地，让美军这种荣耀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种救世主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美军之所以会到伊拉克去，是因为2003年，而大家如果看看这个纪录片的话，就会知道2001年911事件发生了之后，美国为了要跟本土上面的这个民众做出交代，说我们有在做事，我们在打击反恐然后我们在打击恐怖分子这件事情进行尽力，因此就派兵进了阿富汗。那个时候是没有找到奥萨马宾拉登然后在阿富汗似乎这个战争碰到触礁之后，就把目标瞄准在伊拉克，因此在之后2003还是2004年就进军到伊拉克去。那现在回想起来打伊拉克这场战争很明显的就是要推翻这个萨达胡先的政权。为什么要推翻呢？过去是盟友，但是后来萨达胡先的所作所为似乎超出美国的控制，所以想想美国肯定是要给他一个教训的。那在那之后我们看到就美军驻扎在伊拉克，直到后来我们看到整个中东的局势出现了变化然后有 ISIS 的出现之后，也需要美国的协助来维持当地的整个治安的一个情况。那么当然 ISIS 之所以会出现，我们大概也知道说这是因为美国搅局的关系把一些武器派给了一些叛军，然后当地的叛军在打赢了所谓的美国的阵营之后，就自立门户成为了这种不受约束力的这样子的一个叛军。这一次美国的离开看起来美国士兵相当的开心，大家有看到那个我 post 的这个画面的话，但是我们必须要想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美国离开伊拉克之后，那等于是整个中东地带权力就出现了一个真空。长期以来呢，美国是作为一种调停者在中东，因为他要美国的石，他要这个中东地带的石油嘛，所以他必须要调停那边的一切的一个纷争。那现在作为调停、作为中间人的这个角色不见了，那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取代他呢？根据了解，中国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愿，因为美国为了要得到中东的石油然后要控制当地的局势，付出了惨痛的一个代价。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看到包括说经济学人还有卫报当中都提出有三个国家或许是接下来在中东权力真空之后会加入战围，然后可能会拿下控制权的国家。第一个就是这个伊朗我们知道伊朗现在跟美国作对，但如果美国先示弱的话，伊朗就似乎就是要在中东这边扩展它的一个版图。但是有消息说最近它的赫姆兹海峡好像在这个所谓的管控方面似乎没有这样子的一种严谨，又或者是没有这样有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谨记这个 伊朗是波斯人，他跟所谓中东地带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人其实从本意上来说是有差别的。那如果说这个伊朗的实力要扩张到整个所谓的中东来，那势必也会遭到所谓阿拉伯人的轴盘，就是这个所谓的反对甚至是对抗所以看起来伊朗要完成这件事情也非常的难。第二个有人说这可能是土耳其土耳其一直以来跟叙利亚的阿巴斯政府保持很好的关系，尤其是在这个所谓的巴勒斯坦北部这个地方靠近黎巴嫩这个地方。那他会不会借机在这个时候结合着自己拥有欧洲的认可，然后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力量来统治整个中东地带呢？也值得我们的观察。最后的部分就提到说有可能是以色列这个就更加的糟糕。我们知道整个阿拉伯半岛跟以色列之间其实出现了裂痕或者是宗派啦、种族啦这种分歧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要是以色列有这样子的野心，想要重新夺得整个中东的话语权的话，那谈何容易呢？更何况我们在前几天有看到有一则新闻，就是竟然有一班这个杜拜起飞要飞到以色列的这个飞机上面发生了这个副机长挟持并刺杀机长这样子的一个事故发生。那我看了这一篇报道之后就在想说，如果一切事情发生了如此巧合，而且都有记录在案的话，那这背后会不会有可能只是一个已经预演好然后上演的一个戏码呢当然不是，但是看起来并不会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因为所有的事情好像非常的自然，都是经过排练演练，甚至是可以去揣摩让大家觉得说半信半疑其实是真真实实的一个情况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既然我们现在看到在以色列这边已经开始就是有一些动作，或许要把整个冲突的范围或者是冲突的这个力量变大。然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之所以做这件事情就跟朝鲜一样，他必须被人家看见，他必须要在整个中东世界当中出现混乱的一个情况，那就是他最舒服的位置。因为一旦世界太平，整个阿拉伯世界联合起来，那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灾难，更何况他就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个边上所以我想这一次美国的撤军离开了伊拉克之后后续的发展当中当然美国是不会再多加管理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会不会有可能让整个中东的局面变得失控，然后呢战争的范围持续的有扩大。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美国继续的驻扎会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呢？现在看起来我们又在犹豫了。

好的，谈起欧洲，欧洲在过去几个星期里面，我们谈过了在德国的地方选举，然后也在瑞典当地的国会选举当中展现出来的是右翼实力的一个崛起哦。那这个右翼势力的崛起虽然是没有办法可以主政，但是它的整体的煽动性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很多时评员或者是关注欧洲政治人物的这种预测，所以它未来就是一个风潮，然后接下来大家要看就是法国的选举。但有一点呢，大家还是不要记住就是整个欧洲里面我想今天会走到这样子的一个境地，它跟俄乌之间的一个战争实际上也有一定的联系。整个欧洲或者是欧盟最放不下的就是俄罗斯这个国家，他们总觉得俄罗斯就是一个威胁因为意识形态上面的一个不同，而俄罗斯其实也不曾这个省心。对于西欧这些国家，他一直觉得说自己或许是有一天被征服的这样子的对象，所以必须要时时刻刻保护警惕。而这场战争进行到了今天，我们总是在这种走走停停的状况之下去理解它。有时候呢，不断的去搜寻新闻然后一旦是有大事件发生的话，那么沉浸的时候就偶尔看看，然后复习一下，就把它当作是烟消云散但是真正在战场上的人果然我想他们想的或感受到的跟我们不太一样。现在看起来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这场战争要迈入到冬季，其实是他们最难熬的一个时候，因为当地天气非常的寒冷，然后呢又下着雪再来就是整个物资都不足够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呢，他们还要作战，而且呢这个作战背后真正的原因跟目的甚至能够得到什么呢，没有人可以说了算那还有意义吗？这样子打下去那完全是为了民族的一个尊严。近期我们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是互来互往对，针对尤其是在基辅这边的这个空袭变得更加的多了我们知道俄罗斯用的是无人机那么自然呢它的打击能力还有所要付出的这个代价是比所谓的真正的这个军人进去渗透到这个地面里面去打这场战争是显得更加的轻松，然后呢更加的一个便利的。现在呢就大家在谈说这个俄罗斯接下来会不会成为整个欧洲里面的一个定时炸弹，因为一直我们看到在欧洲的各种评论当中都说了俄罗斯一旦有机会的话美国一失落，然后呢整个欧洲沉浸下来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俄罗斯行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时机。普丁过去呢一直没开口，但近期他说了就是说如果继续受到挑衅的话，他不排除将会利用所谓能量极大的这个武器来进行反击。那会不会是核武呢？我想这个俄罗斯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就是在核电力或者是在核武器上面有这种研发甚至是试爆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存在。只不过普丁并没有把话说死，只是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直是抹黑这个俄罗斯，对于他来说跟他的国家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这样子的一种说法，而且带有侮辱的这样子的一个企图。那必须有关注的一个点就是现在在整个俄乌战争当中大家感同身受的一个细节就是柴油的一个价格，也就是 diesel 这个可能我不太熟悉，因为一般在马来西亚的私家车用的都是无铅汽油，那只有所谓的四轮驱动啦或者是这些皮卡他们会经常用这个 diesel。根据了解，因为 diesel 的整个提炼过程跟方案跟所谓的我们所使用的这个汽油使用的石油是不一样的。
那他很多时候呢是需要在就俄罗斯有这样子的一个技术啊，需要俄罗斯来进行这个提炼。因此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战争的升温跟不断的扩大啊，甚至是这种走走停停的一种打法，已经严重影响到 diesel 的持续性的一些供应。所以呢这个柴油的价格在全球的格局来说，现在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啊，而且升得越来越高啊，这也间接导致说很多人吃不消甚至是物价也跟着暴涨的原因，因为在运输系统当中，这个所谓的柴油或 diesel 其实扮演着非常重要的驱动力作用。那这两国到底还在为什么而战呢？为了民族吗？为了历史吗？为了文化吗？为了是尊严吗？它看起来就不过是一场代理战争，但这场代理战争其实说起来真的非常的不值。我说过我们大家都懂得，战争开始的容易，结束的难，难就难在现在这个地方，骑虎难下，又欲言又止。

0: 大家好，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我们不能在一起，因为我们一旦在一起，这个世界就会爆炸。
1: 深夜高速公路的孤独巡航，脑中思绪越来越混乱，情绪也越来越高涨。
2: 这是一首关于饺子的歌，听一听，会不自觉感受到耳朵里充斥着美味。
3: 请大家跟着牛铃的声音，一起进入 Dumplings 的世界吧。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上午四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简讯。2026年我亲爱的沙捞越活动木交站于今天隆重登场，成为展览本地马兰诺族群独特文化与传统美食的重要平台。德链区州议员 Ruston Valentine 透露，本次活动总共吸引了大约50名本地企业与商家参与。除了精致的传统手工艺品之外，著名的马兰诺族美食如 Tabaloi 传统椰香脆饼和乌麦鱼料鱼身料理都是现场最吸引人的特色亮点。他也特别鼓励来自外国的游客顺道浏览当地的热门景点，例如甘邦特链的萨班布洛迷你博物馆以及位于杜杜斯希六村的德拉波伊制作中心。我亲爱的沙捞越活动木交站于今天正式开跑，总共有50个政府部门、法定机构跟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参展。配合今天开跑的木交省我亲爱的沙捞越活动，木交市区的多条主要道路将暂时封闭。木交景区主任 Mohammad Riza Alias 副警监指出，受影响封路的路段包括 Jalan Sedia Sadu、 Jalan Jelia 交叉路口以及 Jalan Wawasan 交通岛路口。除了安排志愿警卫团协助维持秩序，警方也会出动无人机空中监视，确保现场车流顺畅。警方呼吁前往现场的民众遵守现场保安人员的指示，不要乱停车辆，以免造成交通阻塞。政府首席秘书 Dansri Samsu Asri Abubakar 透露，在官僚作风改革倡议 RKB 之下登下的1582项计划中，已经有496项成功落实完工。这些已完成的项目总共为政府省下高达32亿1000万 ringgit 的合规成本。他指出，这项倡议契合了昌明大马的理念以及公共服务改革议程的精神，将快速高效的执行力并将人民的福祉放在首位。沙捞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Sri Abdul Karim 指出，国境国际机场告示牌上的图案设计必须精准体现沙捞越的本土文化与传统特色。他强调，凡是无法展现在地文化图腾的设计都应该换掉，以免误导到访的游客。针对机场告示牌被指缺乏文化特色的争议，他表示当局会先展开全面评估，再决定下一个行动。西联神木者移民局扣留中心的130名印尼籍公民已在昨天被遣返回国。根据沙捞越移民局的官方脸书发布的消息，这批遣派的人士包括110名男子跟28名女子，所有人是透过陆路被送往德布杜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大厦，随后再继续行程返回印尼。整个派遣过程非常顺利、安全，而且受到全面控制。沙捞越移民局表示，这体现了部门的决心，确保每一项相关的程序都严格按照规定有序执行。以上这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1: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2: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好，听过的歌呢是吴克群的为你写诗，时间是下午4:11。一段好的故事可以带我们走进不同的世界，一个动人的声音也可以让故事留在耳边，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红灯圆月讲故事比赛的精彩录音片段。那参与这一次比赛的学生代表呢，分别来自陈班江中华公学、英基丽丽中华公学以及板读中华公学。那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呢，将会分成两个部分播出。今天先为大家带来第一段精彩的内容，而在下个星期呢，我们就会再就是继续播出第二段的录音。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到我们 Stray Aman FM 官方脸书专页观看这一次比赛的相关内容。现在呢，就让我们来一起听听这个小小的故事家如何用声音说出一个个精彩的故事。红灯圆月讲故事比赛第一部分现在开始。

0: 欢迎大家出席红灯圆月中秋节特备节目以及华语讲故事的比赛现场。亲爱的各位来宾、老师、家长、朋友、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在这个充满朝气与希望的早晨，我们齐聚一堂，共同参与这项别具意义的华语讲故事比赛以及红灯圆月中秋特备节目。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比赛，不仅能够提升学生们的华语表达能力，更是能够培养阅读的兴趣，让孩子们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中吸取知识，学习品德，并也能在今天早上再次的感受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思良曼广播电台分台经理何佳慧女士来为今天的活动致欢迎词。
1: 代表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城邦江分台衷心感谢大家出席今天的红灯圆月华语讲故事比赛，与我们同时一起见证这个特别意义有意义的节目。这是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分台华语组首次举办的华语讲故事比赛，也是我们推动学习华语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一步。本届比赛本是邀请城邦江省六间华小参与，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最终能出席的只有三间。不过我们依然感到十分欣慰，因为有九位学生，来自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参与这次的比赛。他们齐聚一堂，以故事会友，以华语传情，充分展现了他们对华文的热爱与学习的成果。值得让我们骄傲的是，称为马来西亚沙劳越的子民，我们都会说超过三种语言，而且除了自己的同胞，我们有不少友族朋友都会听，甚至会说我们的母语。因此这项比赛其实是不分种族的，只要会说一口流利的华语都可以参加。这是为了体现华语不仅只属于华人，更是一种能够促进各族交流、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语言。举办这项比赛不是为了选出优胜者，更希望借此鼓励孩子们多说华语，多阅读华语书籍，多听听华语故事，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同时也希望透过讲故事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演讲技巧和临场的胆量，让他们敢于站在舞台自信地展现自己。口述是人类原始记录和传承知识的方法，自古以来在没有文字的时代，民族文化信仰对世界的谅解了解都是靠上一代用语言传给子孙听，一代接一代的民间流传下去，因此也多了许多各种各样有趣的民间故事。就像中秋节，我们有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吴刚华贵和玉兔讨药，都是中华文化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希望借此这个比赛，让这些故事继续在孩子们心中扎根，更在中秋节一家团圆的时候，有长辈在讲给晚辈听，一代传一代，继续把中华文化薪火相传。最后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地方领袖，尤其是天门宫郭医生的支持和赞助，才得以举办这次的比赛。我们也诚挚呼吁各界社团、华社社团体和热心的企业继续支持和赞助更多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培养孩子传承文化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教育是国家的未来希望，更是民族发展的根基，因此我们始终相信教育值得投资，我们再穷也不能穷教育。最后我愿祝今天所有参赛的同学们尽量发挥最佳水平，享受讲故事的乐趣，也希望这一届红灯圆月华小华语讲故事比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0: 谢谢斯里兰曼广播电台分台经理何佳慧女士的致辞。接下来大会恭请尊敬的天猛公郭一生先生致辞，并为本届红灯圆月华语讲故事比赛主持开幕仪式，掌声有请。
2: 啊，我们感谢今天的这个美丽的两位啊司仪哈啊，特别感谢格巴达阿托扎拉马西斯巴达巴吉尼啊，可敬的我们的马来西亚电视台啊陈板江分台经理啊这个何佳慧啊女士。啊，我们董联会的秘书长卡比丹蔡伟胜，还有我们的这个郑楚生律师，还有我们的这个华总副会长啊张桂明先生，也是张氏工会的主席哈、哦，以及啊所有啊社区领袖，以及我们的啊工会的代表，以及我们的学生家长。今天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姻缘呢，啊，感谢主办方邀请，啊，为这个我们华文组的阿乐颠华文组在陈板江，应该是第一次我看在我们的迷你体育馆这边举行了哈，我们给我们的华文组的主任啊，这个主任一个掌声一下，啊，在一个。很短的一个一星期里面，我看他们。

定位的，我们就来帮忙他，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华文推广我们华文的一个活动啦，尤其是我们马来西亚电台的一个活动，应该给予支持啦，尤其是我们一个分台已经很少活动了，所以我们应该努力的，尤其是地方上的我们的群众呢，应该给予我们的电台，尤其是斯里曼电台华文组一个努力的一个赞赏，或者是给他们一个支持，精神上的支持了哈。虽然我们最近我们很多电台啊，包括 FM 啊等种啦，我们都很少听我们本地电台，不过本地电台是一个很历史的一个给我们一个华族或者是民族上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媒体呢，应该给予他们的一个支持。OK， 这个在这里也恭贺我们主办方这个华文组的负责人的顺利的筹备主办以及我非常高兴的今天能够出席这次的主办，就是红灯业员华语讲故事比赛可能首先我要向主办单位呢衷心的祝贺，以及感谢大家用心的策划这样的一项的富有意义、教育意义的这个文化价值的活动。继续呢，此次的赛言呢，即斯里曼省我们六间华小参与，最终只有三所的学校，也不能够怪了哈。我们今天也是同个时间呢，我们前沙这个学术比赛也是有演讲比赛、歌唱比赛，包括笔试书法比赛。前沙赛是在十里街，我等一下也是要赶到十里街了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前沙赛华小，我们前沙来也有222间的这个华小每年的一个盛会，刚好也是在今天，你们也是刚好选择在今天，所以可能参与的方面会不在学校的不是很，我相信来年呢应该会给很大的一个热忱的参与了哈。所以我们明年在这里跟大家宣布一下，我们明年私募省董联会也借办前沙的这个学术比赛，这个是一项很大型的一个比赛了，所以明年我们会跟 LDN 你们配合一下OK。 然后最终我们今天有九位的学生的参与呢，但我相信呢意义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从第一步开始，今天我们的参与选手呢就是这项比赛的最好的这个开创者，也是未来更多学生参与的榜样。讲故事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一项综合能力的展现，和不仅训练孩子语言表达的能力、思维组织能力以及临场的胆量，更重要的是培养阅读兴趣，让孩子意义亲近华文，多讲多读华文故事的书籍，从这阅读中呢吸收知识，陶冶品格。我们今年的这个比赛以中秋节的这个背景更具以意义，中秋节不仅是我们还原的节日，也是我们中华文化重要的这种庆节，许多耳熟能详的这个民间故事呢，刚才我们的经理也是有讲到，就好比这个嫦娥奔月、吴刚伐桂以及玉兔捣药等的，都是一代口耳相传传流下来的。今天同学们站在台上讲故事，不仅是在比赛，更是延续我们中华文化，让我们这种优秀文化的

0: 精华传承。我也希望这项的比赛能够待续的举办，并逐步的广大放规模，让更多的这个学校参与，成为本地去推广华语阅读、口语表达以及中华文化重要的品牌活动。我期待未来能够把这项的活动呢纳入有关部门的这个年度的活动计划，并争取相关的拨款，让我们将赛事呢办得更完善、更长远。据了解，本届的活动经费主要是来自于我们民间团体以及热心人士的这个支持。我认为这是光明合作推动教育的良好典范。教育不能单靠学校，也不能够单靠政府，而是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每一份的赞助，每一份的支持呢，都是对下一代最有价值的投资。我也借此机会呼吁我们华社社团、企业界及社会热心人士呢，继续以这一类的具有意义的活动。教育是国家以及民族的未来的希望，我们绝对不能全以教育，也不能让有意义的这个教育活动呢因经费不足而停办。最后，我要感谢所有的筹委会成员以及工作人员、校长、我们带队的老师、家长，辛苦你们了。也祝愿这各位的这个参赛同学发挥最佳的水平，享受讲故事的这种乐趣。比赛成绩的固然是重要，但能够勇敢地站在舞台，自信利用华语分享故事，就是最大的收获。最后，我以愉快的心情开幕今天早上的这个演讲比赛，谢谢。
1: 比赛正式开始之前，请允许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担任华语讲故事比赛的评审老师。一场成功的比赛，除了参赛者的用心准备，也少不了评审老师们的专业公正的评判。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几位非常经验丰富的评审老师来担任本次比赛的评审。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位评审老师赖雪玲华晓老师。第二位评审老师郑汉官，前阿天华语广播员。第三位评审老师郭巧芬华晓老师。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各位评审老师在百忙之中拨冗出席，并担任今天比赛的评审工作。故事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邀请编号一的同学高宇浩要带来的故事题目为《脑子里开出的希望之窗》。脑子里开出的希望之窗。
2: 各位评委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叫高宇浩。大家看我长得斯斯文文、瘦瘦小小的，平时在学校我走路慢慢的，说话小声的。但我猜你们一定想不到，就在不久前，我竟然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差点把我的大脑给弄丢了。那是去年八月的一个下午，当时我正像往常一样在家里走路， 结果地上一滩不起眼的水迹，让我整个人瞬间起飞，左脑狠狠地撞在了地板上。接下来的画面简直像好莱坞大片，我开始不停呕吐，头痛欲裂，妈妈吓坏了，抱起我即往医院冲。在医院里，医生看着我的报告，他说：浩浩，你脑出血，必须立刻开刀。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开脑壳，这听起来就像要把我的大脑拿出来刷一刷再装回去一样。在那一刻，我看着妈妈红肿的眼睛，她紧紧握着我的手，艰难地吐出一句：儿子，活着就好。其实在那一刻，我不仅是一个受重伤的孩子，我还是一个哥哥，当时妈妈肚子里还怀着小妹呢。我在昏迷前心里一直有个念头：高宇浩，你得撑住，你还没见过小妹呢，你得保护妈妈，你不能让全家人都为你心碎。这就是希望的力量，因为对美好未来的期盼。手术室虽冷，我的求生意志却热得像火山。奇迹真的发生了，手术很成功。这次意外虽然在我头上留下了一道疤痕，但它也给我的人生开了一扇窗，让我看清两件事情。第一，我找到了不服输的精神。以前觉得自己瘦小，总想躲在爸爸妈妈身后，但经历生死，我发现原来我小小的身体里藏着像超人一样硬的精神。生活把我推倒了，我可以用更坚强的姿态站起来。第二，我感受到了向善的爱。全家人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现在妹妹已经平安出生。每当我看到她可爱的笑脸时，我走起路来更有力气了。生活偶尔会让我们跌个大跟斗，但那不是结束。只要心中不服输的精神还在，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不灭，我们就一定能把挫折变成升级大脑的养分。谢谢大家，我是勇敢的浩哥高宇浩。
3: 我们谢谢高宇浩同学。编号二的同学张恩琪带来的故事题目为红灯笼下的希望。红灯笼下的希望。
4: 每年的中秋节，斯里阿曼都会变成一片红色的海洋，大街小巷挂满了红灯笼，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今年十岁的小明第一次参加中秋节庆典，老师告诉他，今年的庆典特别热闹，数以千计的访客来到这里，有华人、一般族、马来族，还有许多其他种族。哇，怎么这么多人呀？可是小明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庆典入口处有一位一般族老爷爷独自坐在轮椅上，望着远方发呆，似乎很想进去，却没有人注意到他。小明犹豫着，我要不要去帮忙呢？这时他想起了老师常说的一句话，一件小小的善举，也许会给他人带来大大的希望。小明鼓起勇气走上前，老爷爷，我推您进去好吗？老爷爷顿时惊喜地露出了笑容，谢谢你，孩子。一路上，小明推着轮椅和老爷爷介绍着灯笼、舞狮和各种精彩的表演。来到猜灯谜区时， 他们遇见了一位马来小女孩，她说：哥哥，我看不懂这个灯谜，小明便耐心地解释。不久后，他们又帮助了一位与家人走散的小朋友找到父母。渐渐的，越来越多人加入帮助别人的行列，有人主动让路，有人捡起垃圾，有人搀扶老人过马路，整个庆典变得更加温馨。晚上，当成千上万盏灯笼同时亮起时，台下传来热烈的掌声。主办单位的负责人说，今天最美丽的不是灯笼，而是大家互相关爱的心。老爷爷微笑着拍着小明的肩膀，孩子，一盏灯笼只能照亮一个角落，但一颗善良的心却能照亮整个社会。小明抬头望着满天灯火，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斯里阿曼之所以美丽，并不是因为灯笼与庆典，更是因为不同种族能彼此关怀，彼此尊重。正因为如此，中秋节不再只是华人庆祝的节日，而成为不同种族共同庆祝的盛会，也成为斯里阿曼团结与和谐的象征。从那天起，小明相信，善良是一盏灯，希望是一道光，只要人人能伸出援手，不同种族也能像灯笼一样，汇聚成最温暖、最明亮的光芒。谢谢大家。
3: 谢谢编号二的同学张恩琪，编号三同学卢可英要为我们带来的故事题目为玉兔送来的希望。玉兔送来的希望。
5: 大家好，我要带来的故事题目是玉兔送来的希望。很久很久以前，天上住着一只善良的玉兔，它每天陪伴着嫦娥在月宫里捣药，希望能帮助世间受苦的人们。有一年，人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连续几个月没有下雨，河流干涸，田地皲裂，农作物纷纷枯死，许多百姓吃不饱饭，生活十分艰难。玉兔从月宫望向人间，看见百姓们为了生存而辛苦奔波，心里十分难过。虽然玉兔不能直接改变天气，但他相信只要百姓们互相帮助，就一定能渡过难关。于是在一个月圆之夜，他悄悄来到人间。他来到一个小村庄，村民们正因为粮食不足而忧心忡忡，有人把家里仅剩的粮食藏起来，有人担心未来的日子不敢帮助别人，整个村庄充满了不安和担忧。玉兔没有说话，只是在村口种下了一棵小树苗。第二天，大家发现了这棵树，树上挂着一张纸条：分享一份善意，收获一份希望。大家觉得十分奇怪，却不知道是谁留下的。过了几天， 一位老爷爷把家里仅剩的一些种子送给邻居，邻居为了感谢他，主动帮忙修理破损的水井。其他村民看见后也开始互相帮助，有人分享食物，有人帮忙挑水，有人一起修建灌溉沟渠。渐渐的，原本冷清的村庄变得团结起来。虽然旱灾还没有结束，但大家不再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孤单一个人。终于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新的水渠建成了。远处山上的泉水流进了农田，枯黄的土地重新恢复生机，绿油油的幼苗再次长了出来。到了中秋节，圆圆的月亮高挂天空，村民们在一起赏月时，发现月亮里仿佛出现了一只玉兔的身影。这时大家终于明白，那棵树和纸条是玉兔送来的礼物。玉兔带来的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什么神奇法术，而是一份更珍贵的东西，善良、团结和希望。从那以后，每逢中秋节，村民们都会把食物分享给有需要的人，并教育孩子要乐于助人，因为他们知道，只要心中有善意，就能在困难中看到希望。只要愿意帮助别人，就一定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同学们，中秋节不仅让我们想起嫦娥和玉兔的传说，也提醒我们要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玉兔带给人们的不是神奇的力量，而是帮助他人、团结合作的精神。当我们愿意播下善良的种子，希望就会像中秋的明月一样，照亮每一个人的心。谢谢。
3: 谢谢卢可英同学。我们第一部分的讲故事比赛就告一段落。

好，时间是下午4:47。那我们第一个部分的红灯圆月讲故事比赛啊，就先陪伴大家到这里。那我们也谢谢来自陈邦江中华公学、板读中华公学以及英基丽丽中华公学的学生代表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故事分享。如果说你错过了今天下午的这一段广播呢，那大家还是可以到我们 Street Aman FM 官方脸书的专页去观看这一次比赛的内容。当然也不要忘了，下个星期我们将会继续的播出第二段的精彩录音。

0: 喂，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不是在今年3月15号在阳光广场申请了一张 A 银行的信用卡，并刷了2300令吉？
0: 我没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啊。
1: 那么你的身份和户头可能被不法分子盗用了，你必须马上打电话给国家银行汇报，电话号码是03-27。
2: 在你拨通之后，所谓的国家银行官员会告诉你，你的银行户头将被冻结，并建议你将存款转移到另一个户头。国家银行绝对不会要求您提供银行资料和资金转账，或介绍任何投资计划。因此，当您接到这类电话、短信或电邮，请保持冷静，马上联系国行客服中心1300-88-5465确认详情。想了解更多金融诈骗活动的资讯，可浏览国家银行网站或脸书 bnm.official。

好，听过的歌曲时间是下午4:56。那各位朋友，今天这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再会。

0: 下午五点。首相认为全球伊斯兰金融体系需要继续保持创新，加强竞争力。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将从明天起通过 RTM 现场直播。壁球女团成功捍卫金牌，协助我国拿下本届亚运会第七金。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兼财政部长的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面对全球局势及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阶段，各方必须确保伊斯兰金融体系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继续保持创新、包容及竞争力。首相说，伊斯兰世界应该培育具有伊斯兰教法沙利亚思维的领导力，不仅扎根于传统，也必须能够应对及迅速适应当代现实。首相安诺也提到，马来西亚已经获得认可为全球伊斯兰金融生态系统的先驱，但是这项地位并非单纯为了声望或名誉，而是源于世界对以道德、公平及仁爱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需求。另一方面，首相安诺伊布拉欣透露，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向我国政府保证，尼泊尔将提供一切必要合作，以协助核实该国在严重灾害之后仍下落不明的54名马来西亚公民身份，让家属能够尽快获得结果。首相证实，他已经指示总检察长丹斯里穆哈曼杜苏基穆达立即和尼泊尔当局进一步磋商。针对此前在尼泊尔失踪的55名马来西亚公民，当局已经证实其中一人安全，并已经返回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团结希望之家发言人 Manivanan Rediram表示，该名男子是在昨天亲自前往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随后启程回国。我国外交部已经通过近亲家属社媒群组通知这项消息，但是当局没有透露有关人士的姓名。根据家属提供的资料，有关55岁的男性是一名独自旅行者，他因为交通和通讯不便而行动受限。首相 Anwar Ibrahim 宣布2026年马来西亚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将从明天起通过马来西亚广播电台电视台 RTM 现场直播。首相指出，希望这项安排可以让全国人民都能共同感受这项世界级赛事的紧张刺激和热烈气氛。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今天配合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抵达马来西亚展开特别访问。萨勒曼所乘坐的专机是在今天中午12点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大红花贵宾厅大厦。超过500名巴林公民参与本周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的幕后工作。巴林驻马来西亚大使威利德哈利法阿尔马纳说，这批巴林工作人员参与赛道管理及营运的各项工作，善用他们在国际及赛车运动方面的专业知识及经验。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达多夫加萨利提醒公众，随着我国在本月举行多项世界级赛事，民众应该时刻提高警惕，提防非法黄牛趁机谋取几倍的利润。副部长说，令人担忧的情况是，通过非官方卖家购票可能让社会大众陷入诈骗圈套，受骗者通常都已经以高价付款，却发现所持有的门票无效，最终承担损失。因此副驾提醒公众，在付款前应该查阅主办方的官方购票渠道及购买条件，并且不要相信官方渠道以外的广告讯息。交通部提醒社会大众以及服务供应商公司提高警惕，提防不负责任的有心人冒充交通部官员发出虚假的政府订单及采购文件。当局强调，交通部的所有采购事务都是按照现行政府财务及采购程序，通过包括 eBurOlehan 电子采购系统在内的官方渠道及系统进行。
1: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在林赛野区，国会议员李建聪宣布辞去国会议员一职，从即日起生效。李建聪已经在昨天将辞职信交给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朱哈里阿姆杜。他表示，尽管卸下了人民代议士的职务，他的服务中心仍会继续照常运作，以便为当地居民服务。此外，李建聪透露，他将在下个星期一向人民公正党正式提交退党信。针对一名讲师被指涉及不当行为一案，教育部要求受害者挺身向执法当局投报，以便当局展开调查并采取适当行动。教育部长达杜斯里法吉里达西蒂指出，受害者投报非常重要，因为这不仅有助执法当局展开调查，也让教育部能够根据现有程序采取行动。如果没有投报，将增加后续处理的难度，教育部也不希望在校园内继续发生类似事件。体育消息，我国选手达杜穆罕默德·阿吉佐·哈斯尼阿旺成功在亚运会场地脚车赛麒麟赛夺得金牌。他在最后时刻发力冲刺，最终以 10.330 秒的优秀成绩夺金，打败来自中国的对手李志伟。另一名国家队代表穆罕默德·弗尔达斯·沙隆则以 10.678 秒的成绩完成比赛，排名第五。这项最新成绩也协助我国拿下本届亚运会的第八面金牌。另外，同样传来捷报的是我国壁球女团，他们在亚运会决赛中以2-1的优秀成绩打败香港，成功捍卫金牌，这也是我国壁球健将第四次夺得亚运女团金牌。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同意谴责通过胁迫性贸易行动将粮食武器化，但是与会各方未能就谴责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以及解决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达成共识。为期2天的二十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举行，由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主持。瑞士冰川监测网最新数据发布的公报说，过去5年间，瑞士冰川的总冰量减少了近1/5。公报说，2026年瑞士冰川冰量减少5.5%，损失量在有记录以来排名第二，仅次于2022年。公报警告，在这样的条件下，阿尔卑斯冰川从长期来看没有存续的可能。不但如此，7月至9月期间，冰川融化总计流失了超过2万亿升水，相当于瑞士所有家庭年饮用水量的4倍以上。以色列航空今天发表声明，由于阿联酋突然撤回了航班降落授权，原定在当天飞往迪拜接回滞留以色列旅客的航班已经被迫取消。声明称，下周的航班目前仍在计划行程内，但是所有机票都已经售罄。由于早前发生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遇袭事件，迪拜航空暂停了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导致大量以色列乘客滞留当地。韩联社报道，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2号正式成立，取代1号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韩国检察厅。这也意味着1948年成立的韩国检察厅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报道指出，这次刑事司法体系的重大调整源于韩国社会长期以来对检察机关权力过度集中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度侦查及起诉等问题的批评。菲律宾北部本格特省一处矿井隧道发生疑似有害气体中毒事件，造成至少7名男子死亡。当地警方消息指出，这起事件可能发生在9月30号。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认为，全球伊斯兰金融体系需要继续保持创新，加强竞争力。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将从明天起通过 RTM 现场直播。 场地脚踏车健将成功捍卫金牌，协助我国拿下本届亚运会第八金。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这里是 Red FM 下半开麦啦，听到的歌曲是赖友正的歌曲《你的名字》。好了，我们接下来会有 Henry Lau 的歌曲《灯暗下来》，这里是 Red FM。

目的石人甲大桥 Sejinga 大桥呢即将正式的通车了。沙捞越公共工程局就宣布啊 Sejinga 大桥呢将会在这个月5号上午10点钟会举行预开通仪式，在仪式后呢就正式的开放给所有的道路使用者来通行了。这一座耗资高达3亿6570万 ringgit 的大桥，全长是1281.2公尺，是一座双向双线的桥梁，并按照了公共工程局的 R5 标准来新建。大桥主要的结构也包括了一座三跨斜的拉桥，还有跨度呢分别是200公尺、400公尺跟200公尺。沙捞越公共工程局就指出啊，石人甲大桥的开通标志着在加强古晋及周边地区道路的网络，提升了交通连贯性方面取得了又一项重要的成就。那大桥启动之后呢，预计将会为民众提供更完善的替代交通跟道路，有效的来舒缓交通的流量，并大幅度的提升了石人甲跟大桥八构以及周边地区的连接效率。沙捞越公共工程局也借此机会啊，向所有参与项目实施的各方以及在施工期间给予配合的单位跟人士表达感谢的。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各位驾车的朋友啊，当你使用这一条全新的通道的时候呢，务必遵守交通标志、限速规定以及安全指示，注意行车安全，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哎，各位车迷朋友有福了，因为首相啦都斯里安华今天在脸书天文就宣布了一项重磅的好消息哦，因为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RTM 将会全程的直播本周末隆重登场的2026年海湾航空80一级方程式 F1 的大奖赛。那阔别 F1 赛事整整九年哦，这项的世界级的顶级赛事将会在本周末重返雪邦国际赛车场，引擎的轰鸣声还有赛车急速飞驰的震撼场面都将会通过 RTM 直播的画面传送到全国各地，让大家即便是隔着电视的屏幕也能够同步的感受到那一股的热血跟刺激。首相安华他也说，这一份的好消息呢是送给全体马来西亚人民的礼物，希望让身在全国各地的民众都有机会一同的参与并且感受在雪邦举行的这一场世界级的赛事。好了，这一次的赛事呢将会在10月2号到4号在雪邦国际赛车场举行，是今年 F1 赛历上的第16站。雪邦赛车场上一次举办 F1 赛事呢还要追溯到2017年，那如今时隔多年的赛事重磅回归，本地的车迷们终于能够再一次的迎来 F1 赛车场上的辉煌时刻。所以呢，这个周末记得锁定 RTM， 让我们一起在电视机前为心仪的车队跟车手加油呐喊吧。

至于听的歌曲时间搁浅的地方，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在首相呢杜斯里安华领导的昌明政府行政之下，我国目前正透过了外交途径积极的处理缅甸难民的相关问题。根据马来西亚与缅甸双方协商的结果，第一阶段总共是有1476名缅甸的难民已经是顺利遣返回国，而这次的遣返行动呢，在顾及安全保障、相关文件证明以及个人自愿同意的提前之下，以有序、分阶段，而且是充满人道主义的方式进行。那内政部也表示说，这一个重要举措将会进一步的巩固我国对于移民问题的管理，使我国的移民问题管理更具条理性以及可持续性。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你之前说那位独居的阿姨摔伤了，现在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3: 那天到她家之前，我想象推开门的时候，看到的画面会是她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的样子。可赶到她家，她好好的端坐在椅子上，看到她没事，我松了一口气。
2: 还是得看医生做个检查。
3: 去了，该做的检查都做了个遍，确保没事才送她回家。真不愧是习武之人。
2: 习武之人？
3: 对呀，退休前我阿姨是个武术教练，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很多大型比赛，还拿过无数奖呢。
2: 没事就好，老人摔跤可不是闹着玩的，毕竟都70多了，即使有武术底子还是得注意。
3: 放心，他今早又去公园习武了。
2: 唉，干嘛唉声叹气？
3: 他老人家身体很好，经济也不成问题，作为一个独居老人，能自理还衣食无忧已经很不错了。只是有时看着他踽踽独行的背影，不免还是觉得落寞。
2: 你想说的是踽踽独行吧？
3: 踽踽，左边是足字旁，右边是大禹治水的禹，左足右禹，读踽。
2: 嗯，踽，叠音踽踽是个形容词，形容一个人行走时孤独的样子，比如踽踽独行，孤孤单单的一个人行走。
3: 不忙的时候，星期天我们就会特意去找他，带他去逛菜市吃早餐。他每次看到我们都笑眯了眼，可是每次送他回去要陪他上楼，他又不愿意，总说耽误了我们一上午的时间，坚持自己上楼。就连我孩子都说，看着姨婆一个人走路的背影，觉得她很寂寞。
2: 在你眼中，她那是踽踽独行，一个人走路孤零零的样子，你看着心疼，可她可能不那么想呢。有的老人确实不喜欢跟很多人住在一起，觉得人多生活杂乱，偶尔聚一聚还行，如果每天总有人在身边，万一还老是规定她这样那样，说不定他还觉得约束不自在。
3: 哎，我阿姨正是这么想的，又不是没有孩子，几个孩子都住着大洋房，总劝他跟他们一起住，他就是不愿意，很固执。几个孩子都担心万一出什么状况，没人能及时救他。
2: 有你呀，你还有他家钥匙呢。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4: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3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会去到木礁，从10月2号进行到10月4号，地点呢就会在 Dataran Bahin Setia Raja。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这是飞到我跟 Dado 3CD Nuhariza 的歌曲像水一样。好，节目的最后两首的歌曲分别是队长的第三人称，还有蔡雨田的歌曲关于上班族的一首歌。我们明天早上3点到10点再见，拜拜。

0: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深老月表演艺术中心的工程目前的进度超前，预计明年六月竣工。深老月大学法律学院将在新学年迎来首批大约30名新生。以下是新闻内容。深老月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Dr.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指出，将深老月旧州议会大厦改造为深老月表演艺术中心的工程目前进度超前，整体施工进度已达 46%。 现阶段的装修焦点主要集中在内部结构与后期装潢工程，这座艺术中心在未来也有潜力作为2027年东南亚运动会相关活动的举办场地。这项耗资超过2亿4100万令吉的项目，预计将在明年六月全面竣工。他是今天视察了位于国境的工程现场后，向媒体如此表示。与此同时 ，Dr. Abdul Karim 透露，深老月旧州议会大厦在改造的过程中，将会保留部分原始的建筑元素。这包括保留原有的木板和屋顶结构，以延续这座建筑独特的艺术美感与历史价值。此外，当局也建议在内部设立一座小型展览馆，专门展示这座拥有53年历史建筑的演变与记忆。而在整个改造工程全面竣工之后，当局还将出版一本精装纪念图册。与此同时，县城也建议打造一座公园，为民众提供一个全新的日常休闲与活动去处。内政部长 Dr.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指出，马来西亚护照排名全球第二，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我国局势稳定、安全以及系统诚信的高度信心。这项卓越成就也为人民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让大家享有更顺畅的国际出行便利。不仅如此，也开拓了更多在教育、就业、商业及投资领域的机遇。媒体报道指出，根据2026年全球护照指数排名，马来西亚护照高居全球第二位，排名较去年再创新高。如今马来西亚护照持有者可免签或落地签前往全球175个目的地，赋予国人更大的出行自由。深老月大学 UNIMAS 法律学院将在新学年迎来第一批大约30名的新生，这项新进展间接实现了深老月与婆罗洲社会培育更多本土法律人才的愿景。该法律学院院长 Dr. Johan Shamsuddin 教授指出，除了民事法之外，课程设置还特别聚焦在三个特定领域。这三个领域包括土著习俗法、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契约在内的深老月与沙巴宪法历史，以及经济发展政策的法律与监管机制。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政府透过我亲爱的深老月活动，以深入基层、贴近民众的服务方式向人民传递资讯。深老月政府秘书 Dato Amar Muhammad Abu Bakar Mazuki 指出，通过这种深入基层的方式，各项课题都能获得关注并得到迅速解决。民众若遇到任何困难或问题，都可以直接向相关的政府机构或部门反映。他是在 Bohin Setia Raja 广场出席2026年我亲爱的深老月活动木交站预热活动推介礼上如此表示。他对活动筹备工作感到满意，并感谢各方大力配合以及当地民众的热烈支持。与此同时，深老月文化之夜也是木交站我亲爱的深老月活动的一大亮点。这项于今晚举行的盛会主要是以团结与包容为核心理念。深老月艺术理事会首席执行员 Dr. Sufian Jalet 指出，这项活动将成为展示深老月各族群多元文化艺术的平台。 我亲爱的沙老月活动的每一个举办地点文化之夜都会重点展现当地专属的族群文化与艺术表演，这能让大众透过文化艺术的途径更深入了解沙老月多元族群的丰富内涵与文化。梅里斯丹丁地区将展开五项道路升级工程。根据沙老月公共工程局在脸书发布的文告，这些项目已在第13个大马计划下获得批准，其中两项工程由联邦政府出资，其余三项则由沙老月政府拨款。这五项工程包括阳光路至梅里医院连接路段、梅里医院红绿灯十字路口至普义巴士总站路段以及加拿大山路，另外两项则是普义三号路交通岛与普冲交通岛通往苏安路洞的路段的升级工程，以及梅里街道 Miri Bypass 与东陵路 Jalan Eastward 交接处新建一座红绿灯十字路口。另一方面，沙老月公共工程局透露，明都鲁省的五所学校将增建课室，以便为明年新学年一年级新生的入学做好准备。这些学校包括丹中巴杜国小、十八河国小、阿沙吉林国小、乌鲁斯干国小以及明都鲁国小。此外，梅里省也有数所学校将增设课室，其中包括图丹扎亚国小以及马堡国小。联邦政府已经拨款8亿0750万令吉，重做在全国推行681个增建课室项目的用途，其中沙老月获得8150万令吉，已展开84个项目新建210间课室。从上个月14日至30日，沙老月警察普通行动部队在21次取缔行动中起获总值8442万令吉的走私物品。沙老月普通行动部队指挥官 Dato 林木佩透露，在上述行动中，警方也成功逮捕41名涉案人士，包括11名外国人。警方通过在达岛古晋以及墓中展开的 Daring Libas 行动中查获了最多违例的物品，这项行动是为了打击在没有准证的情况下进行收集和加工木材的非法活动。警方也在其他行动中查获统制品、冷冻产品、隔冬液、各类酒烟、各类香烟以及酒精饮品。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老月表演艺术中心的工程目前的进度超前，预计明年6月竣工。沙老月大学法律学院将在新学年迎来首批大约30名新生。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Rosita M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63年的今天，在沙拉越的弄查歪哨站遭到200多名印尼军队的大规模袭击后，英国的顾嘉宾部队在巴南河发起了反击。在这次行动中，敌方的船只被摧毁，造成26名敌人死亡。几天后的1963年10月10日，逃跑的残余入侵者在随后的追击中被发现并被消灭。总体而言，在这场战斗中，约有33名印尼士兵阵亡，同时有13名安全部队人员殉职。查歪哨战役成为了印尼和马来西亚对抗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彰显了安全部队在捍卫新加入马来西亚的沙拉越主权时的英勇精神。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4: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永远的好朋友。古晋 FM919、 梅里 FM106.3 和 FM90.7。 你好，我是宇恒。

0: 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ay FM Cebu FM 104.1 梅里 FM 106.3 和 FM 90.7。 你好，我是福琼英。

0: 下班开麦啦！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1: 陪你轻松下班。
2: 好的，时间是傍晚6:27，陪你轻松下班的继续由我小编在这个频道上陪伴着大家，直到晚上的9点钟。是的，今天来到了星期五了，全新的这个月份十月份了，各位，在2026年还有倒数最后的3个月份呢，就马上就要换新的这个月历了。不过呢，是有点恐怖的感觉，有没有？这个时间真的过得飞快的。在最后的这个3个月份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距离你的这个目标吧，应该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吧，会不会呢？好了，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在驾驶的路途当中的话，希望大家都能够小心的驾驶。而且呢，看到的这个好消息呢，就是目前来说呢，看到的这个上个月的烟霾情况呢是有所缓解的，各地的 API 呢都已经降至100以下了。全球的空气污染指数呢 ，API 目前是处于良好，或者是中等，或者是中等的水平，没有地区呢是处于不健康的水平，真的是我们期盼了太久了。不过无论如何，都希望大家还是要继续的重点关注自身的这个健康，保持充足的这个水分啦。好，那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继续的来放松你的心情，陪伴着你回家的是有着这些给你挑选来的是带有比较这个节奏强劲的歌曲。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给你选来都是新歌。刚刚我们听过的是 Super Daddy 有建制、高尔宣还有 Mars 23合唱的这首歌曲，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王赫野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

好了，这首呢我们有的是 Henry， 是刘宪华的这首新歌，充满着活力的一首流行单曲《灯暗下来》。好了，时间是傍晚6:36，带你进入的是我们第二个时段的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小兵，在这里呢跟你做一次的这个呼吁，也就是古晋国际猫节2026呢即将登场了，也就是在明天10月3号至4号呢，地点就在国晋河滨公园，所以呢在这个周末呢你可以有机会看到的是超过了200只呢来自不同品种的猫咪将会齐聚在国晋河滨公园，参与了一年一度的古晋国际猫节。所以呢这个活动将会呈现的是有各式各样可爱又优雅的猫咪，并带来这个精彩的活动，也就是 Cat Show， 这个国际的这个是走猫步吗？所以呢有着一系列的这个精彩的活动，为市民呢为游客还有猫咪的爱好者呢带来了一个充满欢乐的周末体验了。时间是早上9点至12点，应该是到午夜的12点哦。不可能短短的3个小时就完毕了吧。所以呢无论你是猫咪的爱好者也好，或者是有想要这个奔一个计划说这个亲子游都好，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古晋河滨公园，共同来感受一下这个猫城的独特魅力。也就是在这个周末呢，我们相约在古晋河滨公园，一起来探索这个精彩的古晋国际猫节。好了，那配合这个话题，我们给你选来的是这一首歌曲 SHE 的波斯猫。

我听过的这首呢，有谭健就是谭健次的《每到周末我要离开地球》。记得在周末这两天呢，接下来的这个休闲的时光，可能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休息，充分的让自己充电一下，或者是来一个亲子游，也是不错的一个建议。刚刚跟你推荐了，就是这个国际猫节，在国际的河滨公园有这项的活动之外呢，我们的这个爵士音乐节也要来喽。Born and Jazz 2026的这个门票呢，在今天吧，就是今天晚上就会正式的开售，还是在10月3号。这个门票呢，将会在这个 www.jazzborneo.com 呢，就会有更多的这个详情。如果大家想要出席这个爵士乐的这个音乐之夜呢，可以选择你的这个入场的方式，有不同的这个票价啦。而且呢，详情的话可以就是浏览这个官方的网页了 ，Jazz Borneo。所以呢，这一项的活动肯定呢，就是给这个爵士爱好者呢，也带来了这一项的重大的好消息吧。好，那继续呢，在这个小时呢，我们就继续的给你选来的有包括了吴镇安的这首歌曲《找不到你》，还有呢，待会呢给你安排上的是《可能 in love》这首歌曲，《登入少年的想得美》。在下一个小时吧，我们就会和你来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所以呢，任务在身的你呢，千万不要走开喽。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下一站会去到木礁，从10月2号进行到10月4号，地点呢就会在 Dataran Bahinsa del Raja。 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化的选择是你我首选频道。诗屋 FM104.1 美里 FM90.7 你好，我是 Alex 李刚林。每个星期五晚七点到九点 ，Red FM 同人音乐。

0: 音乐流行榜，榜首小兵为你倒数20首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默默。
1: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2: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1: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2: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1: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2: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1: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3: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4: 你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5: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4: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6: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4: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校园本应是孩子们安心学习、快乐成长的地方，但有些人却因为外表、成绩、性格不同，成了被嘲笑、被孤立，甚至被欺负的对象。
7: 来了来了来了，他来了，赶紧，他来了。
8: 为什么他们总是在我书包里塞垃圾，还骂我怪胎？
9: 就是要欺负你怎么样？你再说一次试试看。
4: 这不是孩子的玩笑，是校园霸凌。它可能伤害一个孩子的信心、自尊，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交媒体孤立他人，看见霸凌别沉默，老师、家长、同学，每一个人都可以挺身而出，保护受害者，制止伤害。
10: 在我们学校，霸凌零容忍。
11: 孩子，如果你被欺负，请勇敢告诉我们，你并不孤单。
4: 建立一个友善、尊重、多元、包容的校园文化，从每一个不纵容霸凌的选择开始。 Red FM 提醒你，拒绝霸凌，从你我开始，让校园回归最美的模样。
12: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3: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12: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3: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 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12: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3: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12: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3: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12: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3: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L I K Click。

0: 每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龟山散散。3, 2, 1。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20。
3: Tempat kedua puluh。

0: 好了，时间是晚上7:11，是的，带你进入来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我是今天的榜主，我是小兵。刚刚听过的就是我们最新的榜单当中呢，排名在榜末位置的歌曲了，有的是朴恩惠和金世新的 Sugar Killer。这首歌曲呢，在上个星期是排名在第16的位置，今天来到了这个垫底的这个排名，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的来为它加油，真的非常需要大家的这个力量的。是的，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先让这个气氛活络起来，马上呢就是为你倒数的是我们的最新一期的红人音乐流行榜，出场的就是排名在榜末的这首歌曲了，当然也包括了我们榜中呢就是有上个星期为你推荐的三首新歌之外呢，那榜中的20首的歌曲有其中的3首会在今天需要被淘汰出局的。 OK， 那在今天呢，不晓得说大家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脸书上呢有看到这个投票的成绩呢。好了，我们先带你来回顾一下上个星期的榜单。上个星期呢有3首的推荐新歌今天都会入榜的，包括了有妮妮的差一点，还有像水一样，有 Little Three City Nurhaliza 和飞刀尔合唱的这首全程呢以华语为主的这个歌曲哦，还有的就是孙盛希的这首辣炒年糕，这个英文的歌名呢，这个韩文就是 Tteokbokki。 那再继续呢，就是在榜中的是排名在上个星期排名在第20位的这首歌曲呢，王赛汉娜的那一眼，那今天这首歌曲会是在哪一个排位呢？接着排名在第19位呢，有沉默绅士的偷偷的爱你，排名在第18是911的洋葱，以及狗博合唱的这首我甘愿重新爱过，陈珊妮的还有人在则是排名在第17的位置。那第16呢就是刚刚我们听过的 Sugar Killer 这首歌曲了。接下来呢排名在第15的是许佳丽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是我们的第1首的新歌上榜，这是上个星期的榜单成绩了，先带你来回顾一下。那接着是排名在第14呢，有赵晨的7月的雪，陈依依的写你排名在第13。第12位呢，时间搁浅的地方是施雨婷的歌曲了。再来是谷吕思维的原谅我离开，是排名在第11的位置。接着10强的歌曲当中呢，就包括了有薛之谦的顽疾，还有他四蜜大张伟的歌曲排名在第9。朋友干杯苏振阳的歌曲呢排名在第8的位置。第7名是你的名字烂佑正的歌曲。再来的是队长的同和排名在第6位。这是我们第20首的新歌上榜了。接着的是困在雨季，有蔡明仁和探长合唱的这首歌曲排名在第5。第4位。这首歌曲呢是胡彦斌的生死未定。接着是张靓颖的直旗排名在季军的位置，所以呢上个星期的冠亚军的歌曲其中的一首呢就是继这首无冕王子荣休了之后呢，两个人的冰淇淋终于呢可以登上了这个冠军的宝座了。那亚军的歌曲呢则是我们的新歌上榜，恭喜的是马来西亚的心跳，这首歌曲呢合唱者呢有的是郑冰燕、杰文还有王建伟以及法拉合唱的这一首歌曲了，所以呢是会让人有点非常澎湃心情的这一首歌曲了。这个节奏是非常的强，因为呢这一个是有带着24节令鼓的这个节奏的。好，那在这个小时当中，我们就是继续的来为你倒数的是我们10强，先让大家来听听10强之外的这些倒数歌曲。
1: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榜主小兵为你出榜。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Number 19，
4: 排名19。
5: 不给你。

0: 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请跟随最炫的帮主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好了，时间是晚上7点19分，带你进入的是我们倒数 Red FM 最新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了。刚听过的是孙盛希的这首新歌上榜 Chobuki， 这是一首全新的韩音单曲，是以韩国街头呢最熟悉的这个辣炒年糕为灵感，就是跟同学呢放学之后呢一起绕路的这个时光，跟朋友一起并肩走过的日常，以及呢多年之后呢再见面的那种心情，而写成了一首甜甜辣辣的青春之歌。所以呢，对于在韩国长大的孙盛希来说呢，辣炒年糕除了是日常的这个熟悉的街边小吃之外，也承载着一定的这个具体的记忆。那为了让这个影像呢更贴近歌曲的故事场景呢，孙盛希呢也特地的就是前往了这个韩国来拍摄这首歌曲的 MV 的，也由这个默契伙伴导演彭道森呢再度的指导，而以韩剧的这个方式呢来叙事，呈现了两位许久未见的朋友在同一间的小吃店呢重逢在一起了。所以呢，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邀请到了孙盛希在 MBC 大学歌谣季时期呢认识的朋友，也曾经出演了这个金秘书为何那样以及放学后战争生活的韩国演员 Lee Jun Min， 一起来穿上这个高中的校服，背后呢有就是背上了这个小背包，在小吃店还有公园等等的这些场景呢，带领着我们呢进入属于自己的一个青春回忆了，就是让大家呢都有仿佛从记忆里播放出来的那种怀旧感。所以呢，这首歌曲呢也是说有些人不是不见了，只是呢被生活暂时的带远了，而真正的珍贵的友谊呢总会在某一个熟悉的地方，某一个角落，以熟悉的这个味道悄悄的它又回来了。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周第18名，

0: 这场七月的雪呢，并不是这个天然的这个雪景，而是呢从失望堆叠而成的这个冷淡的场景。就是曾经以为说这个热烈到永远的爱情呢，在一句再见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永久冰封的一个遗憾了，一切呢瞬间就结冰了起来，颠覆了这个白茫茫的雪景的美，在此刻呢是变成了凄美的这个感觉了。这是一首这个季节反差还有心碎的这个情歌，轻轻诉说着的是爱情的离开，让这个时间的错乱，明明呢是热情的这个季节，却在情感的空间里落下了凄凉的这个悲雪。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第17位，排名17。

0: 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时下中文乐坛的流行音乐指标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15名，

0: 好了，时间是晚上7:36，带你进入的是来倒数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听过的这首呢，是我们第二首的新歌上榜，排名在第15位的，有妮妮的《差一点》。这首歌曲呢，真的就是说差那么一点点，这个永远呢就让它擦身变成了遥远，就是只差那么一步却永远跨不过的那种隐形的界限。所以呢，到最后只能够无奈的祝福，或者是只能够苦笑，把还没说出口的这个喜欢呢藏在心底最深处。就如同这个歌词当中最感同身受的这个切身的真实感，你笑着说他对你多好，而我站在你身边却只能把心痛吞进喉咙。所以呢，这首歌曲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那种最残忍的擦肩而过。我看着你的幸福，假装自己从未投入过，那么笑着祝福你，却在夜里呢反复的就是执着着那一份差一点的关系。因为呢，我们之间可能就是真的差了那么一步，那么一点点就可以就是来到了这个你的这个梦想的这个道路上的。所以呢，真的是有些遗憾，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差错呢就变成了这个永恒了。这就是今天呢为你推荐的第一首歌曲进入榜中，来到了第15位的这首歌曲呢，妮妮的新歌上榜《差一点》。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Number 14，
3: 本周第14位。

0: 好的，这是一首像水一样温柔的歌曲，却是非常坚定的爱。那这是由 Dada Sri、 Siti Nurhaliza 和菲丹尔合唱的一首歌曲《像水一样》。水能够存在，也能够适应，也能够随行而变，它不跟世界争锋，却无处不在，静静地存在万物之中。而水呢，也映照着我们的心境，学会随流而动，在变化中不抗拒，在不确定当中选择了勇气而不是恐惧。像水一样，这首歌曲呢是由菲道尔以水为核心意象创作的这个词曲。那么它的灵感呢，哎，特别了，是来自李小龙的这个经典的哲思 Be water my friend。像水一样呢，就是以水来比喻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爱和陪伴。歌词呢，就描绘了一种不张扬却深刻的力量。我们不是火焰，却能温暖心田，在裂缝里流动，无声的改变，传达的是真正的关怀，而不是轰轰烈烈的那种。只是在平凡的日常当中呢，默默地守护着对方，在困境之中依然选择温柔与善良。而这也是 Dada Sri Siti Nurhaliza 呢出道了31年来呢首支的全中文单曲，堪称是他的这个音乐生涯当中全新的一次突破了。所以呢，除了邀来了华语乐坛的新生代情歌王子、情歌创作才子呢菲道尔量身打造这一首作品之外呢，那 Dada Sri 也表示说，一直呢也都非常欣赏的是菲道尔的创作才华，所以呢才特别点名让他一起来邀请他一同合唱的这首歌曲。像水一样，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场呢和前辈跟后辈之间的音乐接力。两位歌手呢以歌声传递，就好像是家人般的陪伴和守候，希望说每位听见这首歌曲的朋友呢都能够感受到这首歌曲所传递的那种温暖和坚定的感觉。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
3: 第13名。

0: 得锁定 Ray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是的，没错，红人音乐流行榜呢，继续的为你揭晓的是排名在第十三位的这首歌曲，从上个星期的第四排名的歌曲呢，滑落至排名第十三呢，真的是生死未定。这首歌曲呢，是由音乐人胡彦斌推出的，是同名第十四张的个人全新创作的一首歌曲，核心主打歌曲。这首作品呢，是跳脱了传统的这个情歌的框架，融入的是带有这个摇滚张力和哲学。学思辨的这一首歌曲，表达了的是不到最后一刻谁能判我输赢的那种抗争的态度，还有对于未知明天的一种信念。而胡彦斌也曾经就是凭借着这首歌曲呢，在歌手2026的巅峰总决赛上呢，震撼的演绎了这首歌曲，并夺下了这个歌王的桂冠了。所以呢，这首歌曲知道说，哎，真的是实力非常的强大了，对吧？所以呢，生死未定这首歌曲继续的还有没有机会呢？继续冲刺这个十强的位置呢？毕竟这首歌曲进入榜中来到了第四个星期而已啊，所以呢，还有最后的六次的机会，让它继续的冲刺。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本周第十二名。
4: 本周第十二名。

0: 这首歌曲呢，有的是大张伟的《他似蜜》，是排名在第十一的位置。这首歌曲呢，有点配妙的感觉，因为呢，这首歌曲是以这个美食这个菜的这个名字为这个灵感而写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大张伟在2026年5月份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国语流行单曲，是由大张伟作词作曲，并与这个程振兴共同编曲的一首歌曲。那歌词歌曲的灵感呢，就是源自于一道名为他似蜜的这个菜名，就将所谓的这个他是隐喻为代表这个时间品质的好心情，而传递出的是那种从微小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捕捉到的那种小确幸吧，或者是说感受到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哲学。那大张伟坦言说自己在过去呢其实有点尖锐，有点叛逆，而逐渐的转变成了到现在呢，如今的他是更加的愿意去发掘处处如一首诗的那种温柔的状态，不再过度的被外界的观众来左右哈。那么在好些年前呢，就是大张伟就曾经听说了一道至今没吃过的菜，它叫做他似蜜，所以呢当时就觉得说这个名字太妙了，所以呢必须写成了歌曲，所以呢这不就来了吗？在这首歌曲里面的就是说一些微小的或者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呢，主动的去多多的感知这个美好，而我们就会成为了自己最狭义的那种心灵的体验者，有点心灵鸡汤的那种感觉，有没有？所以呢他觉得说可能你也会好奇说为什么有时候呢大张伟他也会变得越来越慈祥了。好，那这就是排名在第十一位的歌曲了，上个星期是排名在第九的位置。而正亮银的这首直起呢，上个星期呢是我们的季军歌曲，今天呢就滑落至排名在第十二的位置了。这首歌曲呢作为这个乔楚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是由张靓颖演唱，夏梦莹作词，由金大洲作曲并担任这个制作人。歌曲呢是以直起为引，将人物的命运呢在棋局当中的这个抉择还有锋芒呢都写入这个旋律当中的，而张靓颖呢演唱的这个情感呢是层层递进的，也让这首歌曲呢在恢宏情绪当中留下了只属于乔楚的命运的回响。这首歌曲呢是以细腻的这个声线和恢宏的编曲呢交织人物的命运，在烽火以及权谋之间写下了属于乱世众生的那种爱恨情仇跟守望的这个情感。好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你推揭晓的已经倒数了最后这个十强之外的这些歌曲了。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进入晚间的八点钟之前呢，我们就是还有三首的推荐新歌，以及最后的十强的歌曲会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点呢继续的为你来揭晓。
1: Hey, yo, listen up!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VFM 同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已经为你倒数时下流行的二十首好歌，我是小美张美琪。

0: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
3: 新歌推荐。

0: 好的，这是我们第一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来自周渝民的 Tell Me Why。 是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就是大家都非常期待一首新歌，也就是在他生日当天呢再释出的另外一首的这个新歌 Tell Me Why。 为此呢也赴意大利，就是远赴意大利来拍摄这首歌曲的 MV 的。那么这首新歌呢就是描述这个爱谁给我的勇气，讲述的是这个爱情的日常。而 Tell Me Why 这首歌曲呢则是以更大的一个视觉来描述爱情的。周渝民呢一般我们听他的歌曲好像是带有比较抒情、比较慢节奏、比较温柔的这个曲风，而这一次呢他是用坚定且具备这个渲染力的嗓音呢尝试这个新的曲风来梳理所有的这个情感阶段的疑问。那么他的好朋友呢也就是 Vanessa 吴建豪呢，当时听到了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认为说非常适合周渝民的这个演绎，所以呢录音的过程当中两个人也不许的交流的这个彼此的想法啦。周渝民说呢在唱这首歌曲之前，那么中段到后半段的时候呢他自己的这个心境都会不一样的，一点点的孤独感从中找到了爱的本质是什么。而这首歌曲的 MV 呢大家都可以去点击我们的这个官方这个网页的时候呢，在歌曲的链接下可以点击来看看这首歌曲的 MV 啊，就是在这个意大利的马特拉来取景的。那么这一出呢同时也是电影007 James Bond 的这个生死交战的经典场景啊。告诉你在这个 MV 当中呢，周渝民呢就化身为一位石雕家，那么他在梦中就是遇见了一位女孩，醒来之后呢他画下了这名女子的模样，并着手来雕刻，为了更加的真实演出这个石雕家的一个角色呢，他是以炭笔来画就是画脏自己的手，然后呢以这个细节再加深这个角色的一个深度。所以呢一切一切大家都可以去到这一首歌曲点击这个官方的 MV 链接都可以看得到的。
1: 最新最快最流行抢先推荐 RevMan 无人音乐最新指标。

来了，这是张远的新歌《天色晚了》。这段时间是晚上8:10了，带你进入来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这首歌曲呢，说的是有些人终究是一去不返，而有些爱呢，却扎根心底，从未真正的离开。那么成长呢，教会我们的是爱从来不等同于占有。所以呢，这首歌曲每一句歌词、每一句呢，都化作深夜里那种隐忍落寞的独白，没有歇斯底里的告别，但是呢，一句天色晚了，我还等着，藏进的是卑微的一个执念。不管你是否回头都好呢，心甘情愿的就是把这个漫长的等待当作是唯一的归宿，把无处安放的思念呢，熬成了独属的温柔枷锁。而这是张远的2026年的全新的单曲《天色晚了》，轻轻地唱给每一位仍然在等候的那个人。新歌推荐。

是我们第三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来自任陈天任的《无人后》。现在这首歌曲呢，也就是这位华语乐坛的新生代的歌手，也有演员的身份的任陈天任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呢，推出的一首全新的个人单曲。这首歌曲呢，延续了他一贯细腻而且富有情感穿透力的温润的声线，是他在成立个人的工作室之后呢，走向了独立音乐人之后的力作《无人后》。基本上呢，这个基调呢充满的是浓郁的叙事感，歌名无人后呢直接点出的是歌曲的底色，也就是孤独与守望。他的这个极具磁性和少年感的嗓音，精准地捕捉了现代人的亲密关系结束或者是空窗时期的那种微妙的心理，既有对过去的释怀，也有对未来的迷茫和坚定。好，那这是今天我们为你推荐的三首新歌了，包括了有周渝民的 Tell Me Why， 还有张远的歌曲天色晚了，以及刚刚听过的是这首任陈天任的无人后。那么接着呢，你的这个任务就是在待会儿的九点钟就会开始，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页，点击这个 follow 我们的主页之外呢，也请你在歌曲的链接下按个赞哦，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了。希望呢下一个星期这些推荐曲呢可以在榜中取得不错亮眼的成绩。每个月拜拜晚上7点到9点 Great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偷偷的爱你真的是连跳差不多十几把，从排名第十九上升至第十的位置。继续为你揭晓的是最后十强的歌曲了，继续的锁定我们的频道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继续呢为你倒数的是红人音乐流行榜排名在第九位的歌曲。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九名，
3: 我刚完中心爱过。

0: 反正呢，这个时段呢，就是七点钟到九点钟为你倒数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的这个空间呢，就好像是独属你的这个 K 歌房吧。我们有的是赖佑正的这首《你的名字》，那这首歌曲呢，在榜中停留第四星期，那么上个星期是排名在第七的位置，稍稍的下滑了一个排名。那我甘愿重新爱过这首歌曲，原本是排名在第十八的，由洋葱和狗博合唱的这首歌曲呢，则是上升者排名在第九的位置的。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十强的歌曲当中，今天就是会有三首歌曲在这个时间点呢，就是会被淘汰出局的。那不晓得说你的这个猜测呢，有没有就是正中这个榜单这个名字呢？那看看呢，就是说在今天呢被淘汰出局的这些歌曲，是不是逃不出你的这个手掌心呢？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一第七，本周第七名。

0: 的二十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排名第六。Number six.

好了，这首歌曲呢，我们有队长的《同和》，排名在第六的位置，也就是榜中呢唯一那么一首呢保持在原来位置的歌曲了。剩下的最后的五首歌曲呢也就要结束了我们今天为你倒数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了。不要忘了稍后在九点钟过后呢你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了，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网页进行投票了，就是在每一首的歌曲都有附上这个歌曲的 MV 链接，那如果你对这首歌曲不太熟悉的话都可以点击链接，然后呢听完之后呢再投票，只需要按个赞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了。好，那我是今天的帮主，我是小兵，继续的最后的五首歌曲我们继续来揭晓吧。

0: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每个星期五晚7点到9点 ，Red FM 红人音乐。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2: 是的，没错，二十首好歌，还有再加上另外三首的推荐新歌，在这个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时段呢，继续的为你送上的，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呢，大家一定一定要去支持我们的红人音乐流行榜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主页按个赞之外 ，follow 我们的主页，也同时呢，在歌曲的链接下按个赞，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欢迎你成为我们的音乐评审，而且呢，还要说的就是这个重点，今天最后的五首歌曲呢，其中的一首歌曲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排位会不会让你觉得、有点大跌眼镜呢？
3: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4: 本周排名第五。

0: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排名第三。

Hello， 大家早上好，欢迎进入今天的存一份好心情。凌晨三点钟了，你好，我是佑存。在这一片深沉的夜色里，无论你是在键盘前奋战，还是在床上辗转，感谢你选择我们的陪伴，也请允许我用最温柔的声音为您送上这小时的提醒跟关怀。

0: 潮水。
1: 好了，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陈小春的这首歌曲《友情岁月》。那首先先给所有还未休息的朋友一个重要的提醒，注意您的安全还有您的健康。如果您是夜深驾车的朋友啊，那你一定要记住哦，安全第一，请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停下来休息，哪怕只是闭目养神五分钟，因为疲劳的驾驶是凌晨最大的隐患，请让家人安心，也对自己负责任。

我们有这首歌曲，这是马天宇的歌曲，叫《该死的温柔》。那如果您是在户外工作场所独自一个人，那当然也要保持警惕了，也注意要锁好门窗，确保手机电量是充足的，并告知家人或者是朋友您的位置跟预计休息的时间。在三点这个时段，您的身体和大脑已经进入了高度的疲惫期。如果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那请务必要放下你手头的一切，准备休息。熬夜带来的效率提升，往往呢，就是抵不过对健康的损耗。

听到的这首歌《兄弟抱一下》，你好，我是佑存。如果此刻您正在饱受失眠的困扰，请尝试几次的深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的节奏上，或者起来喝一杯的温水，远离手机和电脑的蓝光。睡眠不是浪费时间，它是为了更好的明天来积蓄能量。所以呢，要提醒您的就是给自己一个温柔的停止信号。夜深人静的时候，思绪呢往往很容易的放大，负面的情绪也更容易的悄悄爬上了心头。所以呢，请您要记住这个提醒哦，您不是孤单一个人。那许多人曾经在凌晨三点思考人生，感受压力。

我们也有牛奶咖啡的歌曲《明天你好》，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那如果此刻的您感到了迷茫或者是焦虑，请不要来逼迫自己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您现在是最需要做的呢，就是允许你自己放松，给情绪放个假。所有的困难都可以留到阳光升起的时候，用更清醒、更强大的自己去面对所有的一切。

水木年华的歌曲在他乡。时间正在慢慢的走向四点钟了，夜色也即将褪去，黎明前的阳光已经开始在东方聚集。给您最后一个温馨的提醒哦，如果您即将开始新的一天，就是属于所有早起的朋友，请别忘记喝一杯水来唤醒您的身体。无论您的方向如何，请带着希望和勇气来迎接那即将到来的崭新的一天。好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存一份好心情，在这个小时就要跟你告别了。感谢您的陪伴，那四点钟就会进入微雨晨光跟夜光书房。那记住，保护好自己，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这是 Red FM 存你一份好心情。你好，我是佑存，这是王一浪的歌曲《越来越不懂》。八月份开始了，今天是8月1号。从八月份开始啊，我们没有无语晨光，也没有月光书房，只有佑存在这里陪你聊聊天。零点已过，三点也过，也欢迎来到今天的凌晨4点整。这也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四点呢，是一个很神奇的时间。对还没有睡觉的人来说呢，这是夜晚的最深处。对已经醒来的人来说啊，这却是一个清晨的第一秒。那如果你现在还在刷手机，还盯着天花板，那或者已经是走在空旷的街上，准备去上班，别担心哦，因为接下来这个小时呢，我有最好的音乐跟声音陪你一起来应对今天的阳光。来，放松心情，先来听这一首歌。

们有郭靖的歌曲《一个人弹琴》。刚刚这首歌听完，不知道你有没有让你想起了什么呢？说实话，人在凌晨四点的时候，思维总是特别的活跃。就比如我刚刚就在想哦，此时此刻，这个城市除了我和你，还有谁在醒着呢？还是在加班的设计师，准备开工的早餐店的老板，还是只是单纯失眠的你？很多平时白天觉得天大的事，到了这个点，好像就变成了小事。反而呢，就是那些平时没有空想的小细节，突然啊，就全部出来了。无论你现在心里装的是什么，都先把它放一放吧。深夜的焦虑留给明天，剩下的就交给下一首歌。

们有张敬轩的歌曲《期待》，这里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有时候会觉得说，凌晨四点一过，就是一个很适合放空的时间。你有没有想过，在这个点突然间醒来，那或者干脆呢，一直都没睡着，在这个安静到能够听到自己呼吸声的房间里，那些白天被我们藏得很好的情绪，好像呢，都会偷偷的跑了出来，可能是某个很久没见的人，或者是某一个一直觉得有点遗憾的事情。那不过这也没关系哦，因为在深夜的伤感就好像一阵雨，下过了之后天就会亮了。如果你现在心里也是有一点点沉沉的，就让接下来的声音做你的避风港吧。

威尼斯的泪，这是来自永邦的歌曲，这也是四点的存一份好心情。你有没有觉得啊，凌晨四点半一过这一段时间后呢，特别就很像是一个秘密基地哦。因为白天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忙着回信息啦，就比如说你的 WhatsApp 啦、微信啦等等，接电话啦，做不完的工作，好像随时都在应对外面的世界。只有到了这个点哦，手机不再响，没有老板找，也没有亲戚朋友需要你去照顾，整个世界安静的只剩下了你自己。不管是拿这段时间刷一会无聊的搞笑的视频，还是就那么呆呆的看着窗外，这都是一天难得绝对自由。恭喜你哦，因为呢，在这个被时间遗忘的时空里，你完全属于你自己。好，接下来继续的把这段安静的时光留给时间。

周华健的歌曲啊，一起吃苦的幸福，这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当大部分的人都在沉睡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依然是在默默的运作。就比如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正亮着暖黄色的灯，货运卡车还在高速公路上穿梭，还有医院里的值班的医护人员，清晨第一批出车的大巴士的司机。如果你也是在深夜守护者，或者是早起先行者中的一员，我想隔着电波对你说一声，真的辛苦了。你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这片星光和电台的声音一直都在陪伴着你。

我们有5566的歌曲《我难过》。如果你现在拉开了窗帘或者走出了门外，你会发现天空的颜色已经渐渐的变了，不再是那深深的纯黑，而是透着一种冷调的蓝灰色。耳边好像能够听到第一声的鸟叫，那或者是远方第一辆车子经过的声音。这座城市正一点一点从沉睡当中苏醒了过来，不管你是一整月没睡，还是刚刚被闹钟给吵醒了，都请你试着深呼吸一口这最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呢，其实已经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开始了。那特别呢，就是在今天8月1号，8月份的全新的一天。

容祖儿的歌曲《我的骄傲》。好了，时间越走越快了，不知不觉又过了一会儿。我知道啊，很多朋友在这个点都还没睡，不是不累，而是舍不得今天就这么结束了，总觉得只有凌晨这几个小时时间才是完全属于自己的，对不对？但是啊，电脑用久了需要重启，我们的大脑其实也需要清理垃圾，不管昨天有多少顺心或者是不顺心，等会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就全部是全新的。来，喝一口水，伸一个懒腰，听这一首歌，把昨天的烦恼彻底的清空。不知不觉时间已经将近五点钟了，这一期深夜陪伴节目马上就告一段落了。对于马上要躺下来睡觉和休息的朋友，祝你抓紧时间做个好梦。那对于已经起身准备迎接全新一天战斗的朋友，也祝你今天哦咖啡够浓，运气够好，也跟你道一声早安。无论你是昨天的守护者还是今天的先行者，都希望这个小时的声音都能够温暖到你。你好，我是优存，接下来五点钟会有今天的早安老时光，我们下一期再见。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清晨六点，现在是刘又存播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目前共有168名公务员获得忠诚服务奖章。上个月政府与卫生部展开商讨，以全面解决医疗人力问题。提高对唇腭裂的认知，有助于患者及早接受治疗。以下是新闻内容。目前共有168名来自15个政府部门与机构的公务员获得忠诚服务奖章，以表扬他们在公共服务领域展现的忠诚、奉献精神以及卓越贡献。上饶院总理达到巴丁伊丹斯瑞亚旺周哈利顿奥芬配合在木交举行的我亲爱的上饶院木交活动，亲临当地为获奖者颁发上述的奖章。其中上饶院教育局共有44人获奖，人数居各部门之首。其次是木交省公署共有26人获奖，以及上饶院乡区水工局共有22人获奖。其他获奖者则是来自沙拉越卫生局、沙拉越公共工程局、沙拉越水利灌溉局、沙拉越土地与测量局以及沙拉越农业局等。有关奖章主要是肯定公务员长期以来认真履行职责，并持续为社会以及沙拉越发展所做出的积极贡献。沙拉越副总理拿督阿玛神贵贤医生表示，沙拉越政府将与马来西亚卫生部展开讨论，以寻求方案全面地解决沙拉越医疗人力短缺的问题。他表示，有关讨论将涵盖政策、医疗经费以及专科培训机会等多个层面，并指出医疗人力课题无法单靠资金或者是财政措施来解决，因为这深度涉及医生的职业发展与晋升的前景。有鉴于此，沙捞越将提成具体建议，争取让沙捞越政府获得直接聘请医生的权限，从而填补空缺，并满足本地医疗领域的人力需求。拿督阿玛神贵贤是于昨天在石角红星河多用途礼堂主持2026年发现巴达旺嘉年华开幕礼之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如此表示。另一方面，本身也是沙拉越公共卫生、房屋以及地方政府部长的拿督阿玛神贵贤医生还指出，2026年发现巴达旺嘉年华应成为发掘并推动当地发展潜能的重要平台。他说，该庆典的价值不应该只停留在举办活动本身，更关键的是要为社区和商业领域创造全新的发展机遇。他相信巴达旺地区具备创造独特区域品牌的潜力，并可依托当地社区力量、文化遗产、自然资源、旅游业以及日益蓬勃的经济活动，塑造出鲜明的区域特色。本届嘉年华总共吸引了70多个参展商参与，包括来自中国、新加坡、印尼、文莱、孟加拉以及西马半岛的代表，为各方开辟渠道，以拓展商业网络，促进文化交流以及深化国际合作。沙拉越副总理拿督阿玛神贵贤医生为每年十月在古晋举行的全国唇腭裂醒觉月活动致辞时，呼吁社会各界提高对唇裂及腭裂称为兔唇的认知与了解。他指出，提高有关意识有助于让患有上述先天性状况的婴儿跟儿童从早期阶段更能够获得适当的治疗。由于拿督阿玛神贵贤医生补课出席有关的活动，他的讲稿是由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鸿胜代读。此外，他还透露沙拉越整形与重建外科部门在2015年至2025年的十年期间，总共记录了568宗唇腭裂病例，其中包括478宗唇裂或腭裂病例，以及90宗继发性腭裂病例。此外，他希望2026年沙拉越唇腭裂醒觉运动的推行能够协助消除社会大众对唇裂或腭裂患者的偏见与刻板印象。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副总理德督阿玛奥旺登阿里哈桑强调，教师在全力提升学生知识水平的同时，必须兼顾良好价值观的灌输。他指出，单纯掌握知识并不足以培养出具备韧性与高尚品德的新生代， 相反的，诚信、同理心以及纪律等核心价值同样是塑造优秀人才不可或缺的基石。他补充，此举主要是在全面培养能够适应未来世界剧烈变化的新一代人才，使他们有能力应对包括科技快速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德托阿玛阿旺登阿里哈散是在林孟为第44届沙拉越教育服务体育与文化协会嘉年华主持开幕仪式并致辞时如此表示。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副部长达多罗西尤努斯强调，教育始终是培养具备知识与竞争力新生代的重要基础。他指出，在这项的过程中，家长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同时，他也鼓励学子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学业上的成就，而应该持续提升自我价值跟综合能力，以迎接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竞争和挑战。达多罗西尤努斯在梅里敦达多端古哈吉布让学院为2026年优秀生颁奖典礼主持开幕，并致辞时如此表示。此外，他也在仪式上亲自为获奖者颁发学术优异奖，以肯定和表扬他们的杰出表现。我国卫生部副部长兼木交国会议员达多哈尼法哈扎泰强调，必须持续加强推广木交市区的手工艺制作技能，以确保这项传统的艺术得以完好保存并进一步发展。他表示，手工艺品制作不仅展现了当地市区的创意跟独特文化特色，同时也具备极高的经济开发价值。他指出，加强手工艺领域的发展十分重要，也通过生产高品质的手工艺品来开拓更广泛的市场，为本地民众创造更多增加收入的机会。此外，他也强调，这一项珍贵的传统技艺必须获得良好的传承并发扬光大，也确保它在未来的世纪中继续保持生命力与代表性。达多哈尼法哈扎泰是出席配合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木交站活动所举办的手工艺和插花比赛之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如此表示。沙拉越副政府秘书拿督许赞奇在木交出席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并受访时强调，学生及青年群体应该早就了解政府所推出的各项计划与措施，以协助他们确立毕业后的发展方向。他指出，政府在木交举行的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中特别聚焦年轻群体，也让他们全面地掌握现有的教育以及职业发展机会。他透露，有关措施包括沙拉越免费高等教育计划以及 Jobs Sarawa 平台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等。此外，拿督许赞奇还补充，我亲爱的沙拉越计划并非只面向成年人，而是涵盖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在籍学生。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木交共有168名公务员获得忠诚服务奖章。沙拉越政府与卫生部展开商讨，以全面解决医疗人力问题。提高对唇腭裂的认知，有助于患者及早接受治疗。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77年的今天，州议员达杜林蓬松正式主持了连接狮屋附近罗马安至巴巴阿山的重要行人通道的开通仪式。这项活动是改善该地区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它由众多政府官员陪同，其中也包括当时正在狮屋进行访问的婆罗洲高级法庭大法官达杜莫哈莫尤索夫。落成典礼后，尤索夫大法官与其随行人员以及地方领袖一同访问了巴巴阿山的几座长屋。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清晨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岑，听到的歌曲是张璐的歌曲《红睡莲》，还有葛兰的歌曲《海上良宵》。马上未来呢，会有岳峰的歌曲《快把门儿开》，还有黄丽青的歌曲《新涟漪》。马上未来也会带你来看看我们今天报章上的新闻，一定要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这是黄丽清的歌曲《新涟漪》。好了，先为你来关注两则来自砂拉越的最新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医疗的课题哦。砂拉越副总理兼公共卫生、房屋以及地方政府部长纳杜阿玛·沈贵贤就表示，要解决砂拉越医疗领域人力短缺的问题，不能够单靠拨款，联邦卫生部也必须要重新的检讨现有的各项政策。砂拉越政府目前正积极与大马医疗协会等单位沟通，并计划再次与卫生部长会面，全盘的讨论专科培训名额、医生调派以及聘用机制、医疗经费，以及在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框架之下砂拉越卫生主权等课题，从根本上改善砂拉越的医疗条件。好，再来关注市区以旅游动态哦。2026年发现巴达旺嘉年华昨天正式拉开序幕，砂拉越副总理纳杜阿玛沈贵贤在主持开幕礼时就表示，这一项嘉年华是一个全新的平台，能够向外界展现巴达旺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以及旅游方面的独特优势。他补充说，巴达旺拥有巨大的旅游发展潜力，关键在于要把这些的优势转化为有意义的旅游体验和经济机会，从而带动地方旅游经济与社区发展，让当地的民众真正受惠。好，这是我们有南红的歌曲《爱不能占有》。

陈杰的歌曲《恋爱三部曲》，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先带你来看两则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空气质量的消息，砂劳越的烟霾情况正在持续改善。目前全山的空气温指数 API 正处于良好跟中等水平，没有任何地区处于不健康的范围。好，根据砂劳越天然资源及环境局最新的数据，加伯指数为93点，斯里阿曼79点，萨马拉汉77点，西连跟德布鲁德则是76点。我们回看上个星期哦，部分地区就比如说这个伦勒曾经飙升至219点，非常不健康水平。那如今空气质量大幅度回升了，大家终于是可以安心的呼吸新鲜的空气了。好，截至昨天晚上8点钟，古晋83点，萨马拉汉92点，西连96点。好，再来关注民生救灾进展。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宏胜他就强调，救灾援助不应该被政治化，只要能够真正帮到灾民，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机构都应该受到欢迎。目前南市市政局已经处理了75份风灾救助申请，总援助金额是达到107,000 ringgit。好，这一笔的款项会直接的汇入受惠民众的银行户头，帮助灾民尽快的修复屋顶，恢复正常的生活。好，来听高山的歌曲《美好假期》。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听到的歌曲是黄小娟的歌曲唱吧三朵花。好了，继续来看两则来自沙捞越的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首先来看教育方面的喜讯哦，沙大 UNIMAS 呢今年正式成立了婆罗洲首所的，就是第一所的法律学院，新学年马上就要迎来第一批大概是30名幸运的新生了。沙大法律学院院长拿督佐汉沙姆苏丁他就表示说，学院不仅是会传授专业的法律知识，还会采用精品法律学院的小班制教学的模式，专门就是培养符合我国本地需求、具备批判思考跟领导力的法律人才。好，再来关注一个大家平时路过可能就会看到的文化地标，以前身为旧沙捞越议会大厦的沙捞越表演艺术中心，目前工程进展非常顺利，进度已经是达到 46%，比原定计划还超前了 1.6%， 那预计将会在2027年6月正式的竣工。沙捞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拿督斯里阿杜卡林在巡视后就介绍说，这里可不只是一座的主建筑，它还包含了三个核心设施，一个现代化的表演艺术中心会被打造成高雅的餐厅，还有呢就是旧宣誓旧址的地点以及喷泉广场区。恰逢2027年9月就是东南亚运动会将在我们这里举行，如果这个工程能够在6月顺利完工，正好赶得上迎接这一项的盛会。好，我们有林竹君的歌曲《镜中的你》，这里是 Red FM。

这是谭顺成的歌曲《不变的爱》，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来看两则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首先带你来看的就是关注梅里的最新发展愿景了。梅里市长于小山他就表示说，梅里拥有丰富的自然与历史遗产，而且作为山捞叶北部的门户，这里也是聚集了全沙34个族群当中大约是30个族群，多元文化特色非常的鲜明，再加上横跨文莱跟印尼加里曼丹的地理优势，梅里市政局正全力的朝向2030年把梅里打造成绿色、智慧跟最宜居的国际度假城市的一个愿景迈进。好，接下来呢，来关注大家健康的重要提醒。食物卫生局局长郑佐汉昨天他就表示说，食物今年至今总共是记录了43宗骨痛热症的病例，虽然是比去年同期的55宗有所下降，但是呢，他说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目前全马来西亚以沙捞越各地的骨痛热症的病例都有上升的趋势，卫生局也特别的提醒民众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定期的清理积水，也做好居家的防蚊措施。来听邓丽君的歌曲《姑娘与傻瓜》，这是 Red FM。

我们在6:53有刘文正的歌曲情。好，还有两则的新闻要告诉你哦。好，今天的这两条重要的消息要提醒大家，特别呢就是驾驶人士跟家里有大专生的小伙伴们可要留意了。首先带大家关注一项服务的调整。陆路交通局 JPJ 就宣布，从10月5日起暂停 MyEG 集团旗下的公司作为陆路交通局代收机构的服务。陆路交通局总监拿督艾迪法德里他就指出，这项决定是考量到相关公司是否遵循协议条款，以及善有未履行的义务后所做出的。所以呢，大家如果习惯使用相关平台来办理陆路交通局业务的朋友，要记得多留意，提前做好安排。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国家未来的高等教育方向。高等教育部长拿督斯里赞比里就表示说，在人工智能以及自动化技术重塑工作环境的今天，高等教育部的首要目标就是培养能够适应未来并掌握就业市场的毕业生，特别呢就是在全新的2026至2035年大马高等教育蓝图中，政府将会进一步的加强高等教育以及产业需求的对接，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来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好，这是我们有一天的歌曲《爱的归宿》，7点钟有爱份的重点新闻。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尼泊尔总理承诺全力配合，以协助确认54名失联的我国公民情况。内容创作者受促制作内容时，必须守礼和具有人道精神。七国集团同意释放大量柴油储备，以缓解油价。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尼泊尔政府保证将给予一切必要的合作，协助确认在尼泊尔发生严重山洪之后，至今仍然下落不明的54名我国公民的情况。首相达特苏亚拉伊布拉欣说，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沙阿是在日前和他通话时做出上述保证。首相表示，他已经指示总检察长丹斯里莫曼杜苏基莫达立即和尼泊尔当局展开进一步磋商。
2: They have their laws, our laws too. Six, 7 years, they have 3, but we can still apply to the courts. And he assured me that he will give all the cooperation necessary to facilitate so that the families can get the results as soon as possible.
1: 针对早前尼泊尔洪灾之后失联的55名我国公民，马来西亚团结希望之家发言人 Maniwana Radinam 表示，其中一个人已经确认安全并且返回我国。他说，这名男子10月1号亲自前往马来西亚驻加德满都大使馆报到，并且在昨天返回我国。我国外交部已经通过近亲家属社群媒体群组通知这项消息，但是没有透露有关人士的姓名。根据了解，这名男子因为当地道路和桥梁被洪水冲毁，加上电力、干净食用水以及通讯服务中断，所以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通讯部长 Datuk Sri Fahmi Fadil 提醒内容创作者、社交媒体影响者以及用户，在制作内容的时候，尤其是涉及前首相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近期的情况的时候，尊重基本礼仪，并且保持判断力和人道精神。他说，尽管许多人希望了解 Tun Dr. Mahathir 的最新情况，包括健康状况，但是不是所有事都需要制作成新闻或者是社交媒体内容。他促请各方给予 Tun Dr. Mahathir 和他的家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因为他们目前还在为 Tun Dr. Mahathir 的夫人 Tun Dr. Siti Hasma 的离去哀伤。女性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参与率显著提高。截至9月25号，女性占了正式公务员总人数的 60.41%。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说，公共服务局的同期数据显示，女性参与最高管理层的比率也从2024年的 39.32% 增加到 39.96%。但是他说，相关数据不包括制服机构的女性。另一方面，张念群说，国家资讯传播中心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合作推动的 AI at Nadi 计划，从6月起已经在全国1099所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推行。这项计划放眼在今年底之前达成25000名参与者。截至8月31号，已经有20044人参与。该计划也放眼在每所国家资讯传播中心至少培养一名提示工程师，以加强社区层级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掌握。政府在9月17号宣布，将住宅用户的保护门槛从每个月600千瓦时提高到800千瓦时。随着这项措施落实之后，低于门槛的住宅用户将获得9月份电费调整所产生的按比例抵扣金额，并且直接计入10月份的电费单。国能表示，在今年9月1号到12月31号期间，每个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住宅用户将完全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费率、10 ringgit 零售费以及 8% 的服务税。陆路交通局宣布，下个星期一凌晨起全面暂停 MyEG 集团旗下两家公司，也就是 MyEG 私人有限公司和 Zetrix AI 有限公司作为陆交局代收机构的服务。 陆交局指出，做出有关决定是基于这两家公司没能履行或者是完成合约条款以及条件的责任。这也意味着从本月5号起，所有原先透过 MyEG 集团管道提供的陆交局服务全面暂停。
3: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二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250.40点，收于51176.96点；标普500指数上涨56.27点，收于7722.72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319.27点，收于27190.86点。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2号收于10461.95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33.68点。国际油价2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6 美元，收于每桶 91.11 美元，跌幅是 1.9%。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美分，收于每桶 102.25 美元，跌幅是 0.06%。 国际消息，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事项会议，应对油价飙升以及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七国集团的声明指出，将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且持续四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的柴油储备。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由于受到物流运输受阻以及天气风险等因素的影响，上个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上升到将近四年来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指数都有上涨，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则下跌。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在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并且为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另外报告指出，对严重厄尔尼诺天气现象的担忧推动国际食糖价格上升到18个月来的高位。受到冲突影响，黑海地区贸易受阻，推动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升到2023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土耳其西部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表示，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9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媒体报道，煤矿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坍塌，7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说，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5名被困矿工的遗体，2名获救的矿工当中，1人还在医院接受治疗。索马是土耳其重要的煤炭产区，2014年曾经发生造成301人死亡的严重矿难。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7个省份，累计8300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4000宗，达到4018宗，病死率达到 48.4%。无国界医生组织警告，由于疫情监测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目可能高于官方的通报数字。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今年5月当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早前表示，本轮疫情已经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尼泊尔总理承诺全力配合，以协助确认54名失联的我国公民情况。 内容创作者受促制作内容时必须守礼和具有人道精神。七国集团同意释放大量柴油储备以缓解油价。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好的，这首听到的歌曲呢是彭佳慧的歌曲《相见恨晚》，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好，这时候也为你带来气象局发布的沙捞月全沙未来12小时的天气预报。那本预报呢是今天10月3号早上7点起正式的生效。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在今天早上，古晋、撒马拉罕、西连以及诗巫地区的天气是晴朗，没有下雨。不过呢，在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木焦、敏都鲁、加伯梅里跟林梦部分地区会有局部阵雨。到了下午哦，天气会有所变化，泉州各地包括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还有斯里街、诗巫、木焦、敏都鲁、加伯梅里跟林梦大部分地区预计会有雷阵雨，也提醒大家下午出门的时候要带上你的雨具，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路面湿滑，放慢速度。好，那今天全沙的温度是介于24度至34度之间，午后的体感会比较闷热。出海和渔民朋友请注意哦，沙捞越西部跟北部海域的风向主要是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到20公里，浪高0.5到1米之间，是属于轻浪的状态。气象局目前没有发布任何持续降雨、强风或者是海浪的警报，海面情况大致上是稳定。好了，非常感谢沙洲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我们这首有温岚的歌曲《傻瓜》。

这是温岚的歌曲《傻瓜》，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则涉及我国公民的救援进展。在中国西藏与尼泊尔边境发生严重泥石流之后，先前失联的一名大马的华裔男子目前已经确认安全，并且顺利的返回马来西亚。好，根据失踪者家属互助团体希望中的家庭发言人就表示，这名独自前往尼泊尔的男子是在10月1号成功的联系上大马驻加德满都大使馆，也随着他的平安归来，当地失联的大马人数已经从55人减少至54人。好，接着再来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马来西亚美国商会最新的调查显示，受美国落实关税措施的影响，在马运营的美资制造商正在减少对中国原料和投入品的依赖，并越来越多的转向马来西亚本地进行采购。在受访的21家中国原料采购商当中，没有一家在关税生效之后增加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好，这时候我们先来听伊能静的歌曲《萤火》。

我们有林思妍的歌曲《戏梦》。好，这时候我们来关注两条与赛车盛事相关的最新消息。车迷们，赛车迷们有福了，因为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昨天宣布，国营电台也就是本台 RTM 呢，将会直播本周末在苏邦国际赛车场登场的2026年海湾航空80一级方程式 F1 的大奖赛。这是阔别了九年之后，顶级的赛车盛事再次的重返苏邦。首相表示说啊，这是送给全体马来西亚人民的好消息，让全国观众即使是坐在家里，也能够通过电视的屏幕感受到引擎的轰鸣，还有赛车飞驰的热血氛围。好，那另外呢，配合这一次的赛事啊，巴林王储兼首相萨勒曼也在昨天中午12点乘坐专机抵达了吉隆坡国际机场，展开特别访问。柔佛二王子、四王子以及五王子等多位的贵宾亲临现场迎接。萨勒曼王储此行除了是亲临苏邦赛车场感受现场的热浪，也将会深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游鸿明的歌曲《诗人的眼泪》。

一首简单的歌，这是王力宏的歌曲，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来继续看今天报章上的新闻，为您来关注两条最新的国内重点新闻哦。首先来关注劳动力市场的最新动态，投资贸易以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他又表示说，政府正逐步的减少外籍移工占我国总劳动力的比例，他说未来企业想要聘请移工会越来越难，因此他呼吁业者必须要立即的推行自动化和数字化转型，才能够维持竞争力。好，接着我们来关注我国粮食的安全。农业与粮食安全部昨天发表文告，敦促各州政府将稻米产区正式的列入限报，以确保稻米种植区的永续发展。农粮部就指出，由于是稻田地面积不断的缩减，我国的稻米自给率已经是从2018年的 68% 下降至2025年的 54.3%， 也导致对进口白米的依赖增加，将产区列入限报，能有效的保护稻田不被随意的改建，保障国家的米袋子。我们有周华健的歌曲，很好听的一首歌《忘忧草》。

政治化的蜗牛的家。好，接下来为你关注两条与我们生活出行息息相关的消息。首先来看一则令人自豪的好消息哦，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他指出，马来西亚护照在2026年护照指数当中高居全球第二位，这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我国政治稳定和安全诚信的充分信任。塞夫丁他就表示说，排名第二并不是终点哦，他说啊，内政部跟移民局将以此作为动力，继续的提高服务的效率，巩固诚信，把护照的高含金量转化为人民真正享有的便利跟利益。好，除了这个，我们来关注一项科技便民的服务。国家数字身份 My Digital ID 应用程序正式的推出了新的版本。好，新的 APP 不仅是简化了身份验证界面，还全面的支持新一代的大码卡 MyCan， 也提醒广大的安卓的用户，准备注册新大码卡的朋友，请记得先到应用商店把 APP 更新至 2.10.0 最新的版本。那这已经是注册而且是数字证书还有效期内的朋友，则是不需要重新的注册，可以继续的安心使用。我也人间奇的这首歌《老地方》。

好听的是周辉的歌曲《该忘了你》，对不对？我们在八点钟的时候会有 FM 的新闻简讯，这时候我们有彭学斌的歌曲《你不会寂寞》，收听频道，这是 Red F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向土耳其采购的多用途任务舰一号建造工程进展顺利，而且比原定进度提前，预计明年一月底启程返回我国。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ir Dionis Maya 透露，多用途任务舰一号一旦完成并且正式移交之后，将成为海事执法机构船队当中最大的船只。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指出，从七月推出新措施以来，已经有8000名吉隆坡商家更新营业执照，他们当中有704名商家选择更新长达两年的营业执照，享有 5% 的折扣，另外有1802名商家选择更新长达三年的营业执照，享有 10% 的折扣。国际消息，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事项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以及能源供应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后表示，虽然他在过去两个星期曾经多次表示正在考虑有关禁令，但是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计划从来没有提上日程。他说，欧洲拥有大量的柴油，将为世界做出重大的贡献，美国将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表示，在和美国沟通之后达成协议，允许伊朗各个航空公司每天运营总计40架次的往返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的航班，但是伊朗马汉航空被排除在外。声明说，达成该协议是为了方便伊拉克和伊朗两地人员往来，重点满足医疗、宗教朝圣、旅游、教育等方面出行需求。巴西将在当地星期天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当地星期五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的领事服务，目前无法确定服务恢复时间。美国驻巴西大使馆提醒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在这段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者是其他驻巴西的外交机构。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表示，全球的平均余命已经接近了冠病疫情之前的水准，但是健康余命的恢复仍然比较慢。世界卫生组织在年度全球卫生估计报告指出，2023年的全球平均余命是 73.3 岁，已经接近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 73.4 岁。相比之下，冠病疫情期间全球平均余命在2021年一度下降到 71.5 岁。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信编辑。